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9: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星光天地，目前呢在星光天地，也就是双向车道上，目前在宜宁大道上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五下岗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在星光天地这个路口呢，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具体是在靠近到紫光园的这一侧。而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您可以发现过了交行大厦之后，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今天早上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的吧，或者是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队尾依旧是排在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您出了下山通道之后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您出了下山通道之后，可能继续直行，依旧在我们靠近到大洋百货这一侧的桥面上还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大概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金地华城的这一侧呢，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呢今天早上我们同样发现，在靠近到金地华城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依旧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距离，也就是从这个路口一直队尾是延伸到了绿萝路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夜明珠方向的话，您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呢，您肯定要等待一个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继续往宜昌市政协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目前第一个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这个路口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二个您在继续直行的时候，会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同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目前呢，由于在下行的坡道道路也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继续来关注到在五家港，今天早上在五家港整体的通行压力集中在中南二路、中南一路与城东大道东段上。我们先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东段，目前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大桥的桥面，或者是继续往我们的三医院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队尾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如果您是从窑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往三医院方向行驶呢，目前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个8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啊。目前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小心慢行。而在这个丁字路口呢，我们同样关注一下从珠海路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从珠海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左转往窑湾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排到了 宜昌市京东山家居建材广场的东门这里，并且呢，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赶路的话，您可能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呢，全市的各个街区以及各个路口都是已经排到了高峰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一直持续到8点20分，都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机场快讯。9月以来，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际航线集中扩容新突破，先后成功开通了宜昌往返马来西亚吉隆坡、宜昌往返俄罗斯哈瓦罗夫斯克、宜昌往返菲律宾马尼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进一步织密了宜昌连通东南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空中通道。鄂西区域呢，对外开放空中门户的优势更加凸显。
2: 为了保障三条国际航线分批顺利首航，三峡机场联合三峡机场边检站、宜昌海关、三峡机场物流公司等保障单位细化了首航保障方案，优化出入境通关流程，强化现场服务值守，全方位高标准完成航班起降、旅客通关、行李转运等全流程保障工作，确保各航线首航安全、平稳、有序落地。北京时间的8:0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或者是你从运动当中又收获到了一些什么呢？看到互动群当中呢，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啊，看到不忘初心就说到了羽毛球，就是能够出汗啊，释放情绪压力，他觉得特别快乐。文仔说到了爬山，他说可以锻炼身体，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顺便还旅游了啊。也有朋友留言说到了人到中年啊，喜欢上了跑步，感觉做啥都不能耽搁我的跑步，一个人独跑的自由清爽感真的是很爽，清晨耳旁吹着风，听着音乐流一身汗的感觉真好。你看吧，喜欢跑步，而且第二个人就说到了游泳。 CC 说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因为太喜欢了，所以收获了中耳炎，现在去游泳都得戴着耳塞了啊。
1: 然后小红人他也说啊，虽然露营不能算运动，但是在营地里面收2个小时的装备，那绝对是个体力活。我觉得这可能应该更多的叫锻炼吧。我觉得像搬重物啊、提着啊，是把有氧跟无氧结合到一起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
2: 是的，我觉得扎帐篷啊还有搭天幕这事真的还是挺耗费时间，特别是如果说你们家买的是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看我们有同事有那种隧道帐篷，就是一个家里面就是一个帐篷支起来，就是感觉是两室一厅的那种感觉。哇，天哪，那简直是太难搭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喜欢什么运动的话呢，继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感觉我们的互动群当中的喜欢运动的朋友们真的还不在少数啊。
1: 是的，
2: 大家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周年回馈要正式开始了。
1: 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周年回馈开始，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够用的斯塔芙550克的大白罐面霜，敏感肌挚爱，无烟氨酸的配方，温和不刺激，保湿修护一步到位，大容量超划算，囤一罐用一整季，快来抢购。
2: 是的，我们的斯塔芙550克的大白罐面霜啊，今天的秒杀单品就是它。因为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一个72小时的长效滋润，能够让你告别肌肤的紧绷、脱屑等问题。它的质地啊非常的厚实，但不油腻，可以快速的渗透肌肤深层，锁水这个保湿，同时能够修复受损的肌肤屏障，特别添加了保湿因子和修护成分，不仅能为干燥的肌肤补充水分，还能够缓解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像泛红啊、瘙痒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它还不是日常的这个面霜哦，而且是可以作为修护产品使用的。就比如说你干燥的部位啊，像手肘啊、膝盖啊，如果说你觉得很干的话，你可以厚敷一下，轻轻的按摩吸收，效果堪比手膜和脚膜啊。所以说这个大白罐，我觉得每个家里都有囤，我家里就有一罐啊。

0: 冬天的时候还会把它当做这个身体乳来用啊，所以说真的是一罐多用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周年回馈。今天我们的斯塔夫550克大白罐面霜的这个秒杀价是多少钱？
1: 是89块钱啊，而且呢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啊。我们跟大家今天说了，只有今天秒杀价是89块钱。
0: 嗯，是的，而且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件啊限时秒杀的单品，今天呢就把这款斯塔夫大白罐给大家安排上啊。从今天开始9月21号开始呢，像是今天是斯塔夫大白罐，后续还会有戴森的吹风机、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兰蔻的百泰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在今天是限量秒杀啊。而且老顾客进店就送您15块钱的一个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的下午5点到7点钟还有专场直播，会更加的劲爆，全场商品都是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说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们从运动当中收获了什么呢？刚才咱们聊到了跑步、游泳、球类、骑行，然后我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还有人在说啊，他说钓鱼算运动吗？钓鱼当然算运动啊，你像路亚呀，或者去就在岸边支个板凳钓鱼，我觉得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你要花长时间的精力以及消耗自己的耐力去苦苦等待，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就已经算是一种运动了。特别是像路亚，你还要去划船，还要你像一开始啊，你还要去打饵，把那个饵料搓成那种小球，然后还要去打窝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繁琐的操作下来，肯定人是锻炼到了。
0: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户外运动也算是一种运动嘛。我们刚刚也和大家说到了，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小众的运动能够让大家喜欢啊。有报告指出呢，过去可能被贴上小众标签的运动项目，也正在逐渐走进消费者的视野，正在从圈地自萌走向全民热潮。比如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飞盘这项运动呢？
1: 飞盘我记得
0: 前两年好像很火哈，
1: 3、4年前还跟杨老师一起出去采访啊，说在这个体育场路有一个专门搞飞盘运动的一个训练营，然后当时还去拍他们去飞盘呀，然后去拍他们在那儿强社交的属性，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拍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0: 嗯，是的，所以说其实对于飞盘这项运动呢，也许大多数人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两年确实很出圈啊。全国的飞盘爱好者呢，数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其中20到35岁的人群呢是占比超80%的，高校学子和职场新人算是参与的主力军，因为他们有够多的时间可以去玩，感觉一场飞盘比赛耗费的时间还挺长的啊。其实为什么飞盘这么火呢？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它的一个低门槛入门加强社交属性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运动基础，像我这种可能力量也不是很好，耐力也不是很强，我第一次玩就能上手，就知道能怎么玩。而且呢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则，叫做自我判定啊，自我裁判的这样一种文化。
1: 是的，就不管你觉得自己是怎么做的，但是呢犯规了你就要自己承认啊。这个设计其实特别巧妙，它就在运动当中培养诚信意识，而且呢飞盘随机组队，不管认不认识呢，一场比赛打下来就都变成了朋友。
0: 嗯，是的。哎，其实还有一个运动我觉得好像这两年我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比较多，虽然我自己没有去参与啊，就是还有挺典型的一个叫做攀岩啊，很多城市都开了攀岩馆，年轻人好像下班之后呢都爱去爬墙啊。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交到朋友啊，这算是一个以前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小众的运动，也在逐渐的走向大家的这个生活。
1: 是的，而且攀岩我觉得它乐趣主要来源于它有一种解题的快感啊，就你想自己爬的每一条攀岩路线就像一道题，你需要找到最优解以及最不费力的一种方式呢，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当你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些道路中找到了属于自己最好的道路，那种成就感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0: 嗯，是的，除了像飞盘还有攀岩呢，还有一个运动好像特别也值得 大家关注一下，最近也还挺火的，叫做匹克球。你一定发现你身边好像开了类似于匹克球馆这样的一些场地啊，这个东西上手就很快，规则也。

0: 很简单，也特别适合上班族下班之后来一场解压局。
1: 没错，其实可以发现这种小众的运动好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这种小众的运动呢，好像受众又在逐步的增多。所以说在追求人设差异化的时代，好像小众运动它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更加成为年轻人或者上班族彰显个性拓展社交的重要载体了。
0: 我觉得大家现在选运动啊，不光是看它能锻炼什么，强身健体是一个方面，关键还要看他有没有趣，能不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运动它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社交方式啊。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啊，叫四线城市及县域农村地区的运动健身产品销量占比达到了44.9%，远超一线二线城市。像一些省份呢，成为了运动产品消费增速前三的省份，像辽宁啊、云南啊、甘肃，这其实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运动已经下沉了。
0: 对，其实不是大城市的白领专属。

0: 带来近郊文旅消费升温。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国庆黄金周全面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0: 9月19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爆出了最大的冷门，1-3不敌黄石队，遭遇了楚超的首次失利。
1: 9月20号的上午，鄂州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任命李忠禄为鄂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其
0: 的。其实说到底啊，全民健身的意义啊，不仅是在于这个统计数据的攀升，更在于每个个体能够从中到底收获一些什么。比如说，收获到你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幸福感。很多人说啊，这个生活其实是在8小时之外、2公里之外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下班之后怎么来安排一下自己的下班。生活，我觉得就是可以从运动开始啊。当越来越多的人在运动当中重新发现身心的潜能，一个更具活力或者是更加健康的社会图景就会随之展开了。
1: 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借着亚运会的这个契机，跟大家每一个正在路上的朋友都聊一聊，要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运动。也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用管水平的高和低，只要它让你开心，让你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做，那就是属于你的运动。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体育精神啊，确实是我们中国精神的一个缩影。赛场上的运动员们正在努力的拼搏，为了夺取这个冠军，为了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在最终的领奖台上能够飘起啊。但是咱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可以拼出来的，只不过拼的方式呢，可能是每天早上咱们多跑1公里啊，周末是不是和朋友和队友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比如说在晚上在家里可以做做拉伸啊，让身体啊身心啊能够都放松下来，这也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努力吧。
1: 是的，同样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亚运会的一些看点啊。今天呢，我们是干饭哥登场了，女排再战泰国。今天呢，我们的名古屋的21号将会决出18枚金牌，有干饭哥之称的奥运冠军盛礼豪瞄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2金，游泳赛场潘展乐、秦海洋、于子迪等名将将会继续冲击金牌，而女排呢也将会迎来与泰国队的半决赛。
0: 是的，说到这个亚运会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比赛啊。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先来说到这场今天的几个比赛的看点啊。第一个就是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盛礼豪夺得男子的10米气步枪个人与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2金，但是无缘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冠军。在21号呢，他将携手张长虹、马思涵冲击男团冠军，同时呢力争卫冕个人赛。
0: 而且中国女排呢也将迎来一场恶战啊，他们的半决赛的对手是此前在亚锦赛决赛当中呢战胜自己的泰国队。本届亚运会上呢，中国女排的阵容呢是以年轻队员为主，12人名单当中呢仅有龚翔宇、王梦洁和吴梦洁参加过亚运会。同时呢，夺得亚运冠军的泰国队呢则是主力阵容出战啊。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这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对决，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呢，也是一件很挑战自我的事儿啊。
1: 是的，而且呢，在今天呢，在游泳项目将会再决出7金，中国队依然在每个项目都有冲金的可能。像潘展乐将会携手张展硕、费立伟、徐海博与韩国队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展开对决。杭州亚运会上呢，韩国队是以破了亚洲纪录的方式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但中国队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已经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所以说，对于连续2届亚运会该项目摘银的中国队来说，此次的目标只有冠军。
0: 说明我们中国队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而且
1: 是的，
0: 这个实力还是很深厚啊。此外呢，蛙王秦海洋呢也将力争卫冕男子100米蛙泳。小将于子迪呢将与卫冕冠军于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上呢形成双保险。
1: 体操项目呢将会决出男子个人的全能金牌，而面对坐拥主场之力的日本队，中国名将张博恒卫冕难度其实也并不小。他的最大对手呢是东道主的2名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尤其是25岁的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他在2025年呢刚刚达成了世锦赛的个人全能3连冠的成就，状态不俗。
0: 中国女篮和女足21号呢将继续出战小组赛。

0: 女篮击败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悬念，女足和菲律宾队的较量呢则是小组头名之争。所以说这个亚运会呢，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在赛场上拼搏的中国的运动健儿们。
1: 是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头呢，我们也说到了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缩影，而赛场上的运动员在拼，咱们普通人在生活里面也可以拼，但是咱们拼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是每天早上多跑1公里，是周末和队友打上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是晚上在家做做拉伸，让身体放松下来。
0: 嗯，是的，我觉得刚刚说到了这个运动啊，最近我觉得看到一个运动比赛啊，有点像神仙打架的意思。
1: 嗯，什么呢？
0: 就是机器人格斗赛啊。
1: 哦，你要知道，机器人运动会是不是还有？
0: 对，机器人他们俩打起来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19号的时候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自由格斗联赛呢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赛呢，在上海宝山举行啊。在宝山体育馆的这个活动现场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啊，这个机器人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英勇的表现啊。两台人形机器人 T800 啊，持续上演了拳脚交锋与闪避走位啊，攻防转换之间的现场解说与观众的掌声交织，也将这个现场的氛围呢推向了高潮啊！我觉得看了一下这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1: 是的，其实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一部电影，就是讲的机器人在擂台上面互打呀？好像是有这个电影叫，
0: 感觉以前好像
1: 是不是
0: 真的只有在科幻电影里面才会看到机器人的身影，
1: 现在
0: 它真
1: 的
0: 是
1: 变成了事实啊，
0: 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啊。而本次赛事呢，也将持续在数千人级别的线下复杂场景当中展示啊，机器人的全自主擂台博弈能力，它打通了从感知、态势研判、策略决策、动作规划到运动执行端，到这个AI 的自主变换，机器人它是自主导航登场，进入到这个八角笼当中的，而且比赛过程当中，它可以识别对手的位置啊，预判它的运动趋势啊，结合它自己和对手的实时状态，自主的来选择交互动作，并且这个持续跟踪对手的状态，动态调整出招的策略。所以不像我想象当中的，它可能是人工操控的，不是啊，它是一个全自主的过程啊。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也参与到各类的运动比赛当中。其实在前几天我也刷到了像有机器人参加运动会啊，就100米跑，但是他们跑的我感觉还是有点比人类我感觉还是更搞笑一点的，就是他们跑步的时候会把手像以前我们在农村里面拿那种簸箕一样在那手会摇来摇去，他们也不是顺拐，就会跑步的时候手会左右摇摆啊，他不像人类一样有摆臂的那个过程，好像说是因为机器人会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选择一种最适合他速度最快的奔跑的方式来进行运动啊。
0: 嗯，就是说他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保持一定的平衡。虽然我们觉得他那个姿势啊，看起来有点有趣啊，
1: 是的，
0: 有点这种怪异，和我们平常人跑步的姿势不一样，但是人家有自己的思维啊，人家有自己的预判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机器人运动可能这种以后它也许可以变成一个陪练，以后你的这个羽毛球搭子、篮球搭子说不定可以变成机器人，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体育场馆里都可以来租借陪练啊，不是真人，而是一个机器人。
1: 没错，而且你发现没有，好像最近有越来越多那种体育外卖，你刷到过没有？就有体育老师他们会自己带着一些健身的器材，然后家长主动去下单，然后让这些体育运动教练肯定是拿这儿了的，然后让
0: 高水平这个教练
1: 然后去自己拿着像一些跑步呀，以及或者一些跳高的一些器械啊，就到他们的小区楼下去铺展一些运动的场所，然后让家长的孩子去进行锻炼，一个小时一次。
0: 哎，这也是一种新型的方式，不是说我们一定得去一定场馆里去找教练，而是教练自主上门，然后让这个运动的触角能够在你家门口就完成。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区的设施都很好，比如说很多小区都会有这个羽毛球场地啊，甚至还有很多小区都会有这个游泳池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教练能够上门服务的话，比你可能要想说自己要决定去一个地方带好装备再去，可能还没有搭子，就是避免这样的尴尬的情况啊。
1: 嗯，所以说真的可以发现啊，运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已经体现淋漓尽致了。
0: 嗯，
1: 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听友啊，大家也在中秋国庆的时候能不能和家人一起

0: 哎，多多锻炼呢。
1: 对，除了出去玩吃好吃的以外啊，我觉得运动真的是不分高下的，热爱就是最好的理由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现在就是最好开始的时刻啊。如果说你还没想好干什么的话呢，可以就借鉴一下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或者是去游泳啊。游泳馆里家里可能就是有这个泳衣吧，然后可能需要采购泳帽、泳镜之类的啊，或者是就是。你平时就喜欢打球的话呢，羽毛球啊，还有这个篮球啊，都可以约上朋友来，或者是你可以去想挑战一下一些有趣的新型的运动的话，匹克球也可以啊。现在宜昌也有一些匹克球馆了，可以去球场上，你会发现啊，出一身汗的感觉真的很好。
0: 真的，而且你有的时候自己在家不运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身边的人都没有运动，但是你只要一去运动场合多的。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场所呢，你会发现好像身边的每个人都也在运动了。
1: 是的，上周五下班的时候我去健身房，我会发现哇塞，明天只休息一天，怎么健身房里这么多人，大家明天都是我想说可能因为只休一天嘛，可能大家也许会懈怠一下，会休息一下，但想不到啊，要是你要知道健身房可能早上六七点都已经有人了。
0: 是的，
1: 所以说8:53畅行早高峰节目可能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希望大家在之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也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每天平均有5到6位整理师上门作业，这个排场啊，比有些搬家的阵仗都大了。是不是还带个厨子？收纳累了还能做个下午茶？重点来了，收纳时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呢？前期预采、毫米级测量、全屋空间规划，出收纳用品清单、采购，最后落地服务，这个流程我觉得相当清晰了。知道的是收纳师，不知道的以为他要在家里搞无人机测绘呢。毫米级测量，我家要是这么量，师傅量到一半会停下来问，这个2019年的外卖发票您是要收藏吗？那个没拆的快递是准备当传家宝吗？我说别动，那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师傅说您的未来有点占地方。收纳用品建议清单，那估计会比我的年终总结还长啊！推荐款收纳盒，纯手工打造，1999元。这个我熟，收纳的尽头是什么？是买收纳工具。沟通确认完毕，再开展采购工作。这下好了，收纳师不光帮你整理，还帮你花钱。这服务太周到了。完事儿，女主人回家感动得想哭，说我已经领悟了断舍离的真谛，就是把这个乱的家舍掉，换一个新家。李凤鸣说，收纳师呢不只是让屋子变整洁，更是在帮客户梳理生活秩序，寻找家的最优解。你听完感觉不是家乱了，是人生乱了。你以为你请的是收纳师吗？不，你请的是一位生活秩序首席架构师。保洁阿姨帮你整理的是房间，收纳师帮你整理的是人生的意义。李凤鸣说，部分空间需要重新定义功能，柜子家具需要更换，就要重新敲定格局，这些都要做专门的收纳设计啊。与其叫整理收纳，我们更像是空间规划师、生活规划师。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听着非常的高大上？就像朋友问我，哎，既然你周末干嘛了，我可以回答，我在进行我人生的时间资源优化配置和个人情绪能量场域重塑，简称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争议吧，其实不在收纳，在消费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家里的乱那是一样的。收纳的结果是什么？是咱打开衣柜，衣服像士兵队列，然后你感动的不敢穿。收纳师走了之后，你把外套往沙发上一扔，把袜子往地上一拖，把快递往门口一堆，3天家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就好比减肥训练营出来之后，你直奔火锅店，然后教练问你，你为什么又胖了？那教练能怎么办？教练只能在火锅店门口给你发传单，让你继续来报班。至于那11万到底花的值不值，对那位上海客户来说，他肯定是觉得值的，不然他不会掏那钱。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先别急着争吵值不值，来，你先把你沙发上放的那一堆衣服收一收。对，说的就是你。

9月14号起，能看海的地铁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展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为啥说它能看海呢？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海的市域铁路。12号线以其独特的海上列车景观和便捷的出行体验，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抢先打卡。坐地铁看海，这波操作我给满分。就是担心啊，我就是有点担心晕车的最后会不会变成晕船。其实咱也不用羡慕，真的，咱真不用羡慕，咱每天上下班坐地铁也能看海。啥海呀？人山人海呗。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之后咱们刷刷朋友圈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5: 兄弟姐妹好朋友老司机，我们继续和音乐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来听听看。先说这个网剧名字呢叫做约定，然后我关注到这部剧是因为它有李雪健老师，是不是没有在网剧当中看到过李雪健老师，他来出演了其中一个单元故事，然后呢还有像徐帆啊、董永啊一众的老戏骨都有参与演出。然后不同的板块呢有年夜饭，然后有青年有为、青春永驻、向往、非常夏日，还有来碗鸭血粉丝汤。嘿，有意思吧。这个故事呢有一首歌叫做故事慢慢说，先跟你来分享王晰演唱。

光是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大概能够想象到这个作品当中，这些故事当中会讲述什么小人物他们生活的日常，但是从这些日常当中又会看到很多不寻常，个人发展的不寻常，时代的不寻常，国家的慢慢发展的不寻常。所以呢，它是一部特别有烟火气生活气息的剧集，从刚刚的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然后倒上一杯酒，这些故事慢慢跟你说，歌曲当中唱给你听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这种比较温情的温暖的，有一些故事性，但是呢又不会说特别的长，那可以来看看这个网剧，叫做约定。它是个单元剧，就是六个单元单独的故事给到你。

再来听到也是一位声音特别磁性很有故事性的歌手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Look at Me。 这首歌呢是出自电影比利的早年生涯，影片呢比较早了，2008年的电影，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看过它。这首歌又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来感受一下演唱者，他跟你来唱到说，在影片时间线很长的这样一段时间，好像跟着比利去走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时间的魅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

0: 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在音乐里来听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他唱到就是一种很自在放松的状态。不管是说大家觉得生活应该要多么的循规蹈矩，他依然想要来释放自己，就做最舒服的状态。

小黄旗你的海洋，今天我们分享的几首歌呢，歌手唱的都是清清浅浅云淡风轻，其实你去细听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期许跟向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
2: 如果说你要的是配置，要动力，要空间，买谁？买艾瑞泽吧。如果说啊，有点冒险精神才是买这个增程车的意思嘛，是吧？那再充的话呢，以后充电会很快，您可能需要10-20分钟，这基本上你能跑个半个月，因为你城市用吧，你才一年跑5000公里是吧？这么想也可以考虑纯电动的啊，但是不要买它的混动的啊。来，进啊，这样进广播之后，广告之后再回来，安师傅说车，我是安师傅，各位更精彩，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

0: 何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的是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来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问到大众的 T6 这车可以买吗？大众 T6 的话，首先你要把它人家全称要念出来，这样我先飞个片头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人家大众的 T6 啊，这款车型的全名叫做一汽大众 Ultra ID Allroad T6，对，叫。啊，对对啊，对 ，Ultra， 对对对，哦对 ，Ultra， 啊，奥迪有一汽奥迪啊，不是，嗨，大众，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铁子啊，那这款车是安师傅，那能买吗？能买是能买，铁子啊，但是有问题，第一个呢，车上市头半年最好别买，任何新能源现在都是这么玩的，咱们老百姓越来越聪明了，新能源、新品牌、新平台推的车型，先观察。啊，再着急也得观察3个月，是吧？那么观察之后，你再考虑能不能买这个啊？优点也很多啊，比如说这车呢，悬架啊，底盘调，大众底盘调教很优秀，是吧？缺点很明显，是400伏，人家都玩800伏的400伏。另外一个，别个都是有各种的这个高科技高阶啊，什么智驾，什么这那这那的座舱，什么互动啊，鸿蒙座舱或小米座舱啊，这个没有，对吧？所以说买这车你冲的可能就是它的什么，就是悬架。另外买 T6 的话呢，以后买的话尽量不要买入门级啊，不要买入门级，铁子啊。哎，来继续看一下，有朋友问到锋兰达这车能买吗？能买，肯定是能买。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锋兰达这车你打算怎么用法？你说按说我这人特别喜欢激情驾驶，我喜欢0-100成绩能在7秒以内，我喜欢这车呢瞬间动力很强。我希望这车呢有这个人机互动啊，希望这个我说话连续发送指令它能明白啊，算你这车你别买了。我刚才所讲任何事情它都完成不了，这个它实现不了，是吧？那你说按时我希望这车呢能陪伴我时间长一点点，希望这车呢基本上一年就做个换个

对吧？最近呢，不是说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手机里的那个叫什么，叫做那个歌，叫放歌软件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抖音平台那个放歌软件，就把它打开，然后映射到手机上去。那人家这个锋兰达非常好啊，也很可以啊，至少音质比你手机好吧？好，我说完了，各位啊，来问的主播你好，华星 S 银河 M 九怎么干？那肯定的，买 M 九帖子。华星 S 这个价位里，优势就是它的鸿蒙座舱啊。问界现在有赛利斯主导，但好像还没定啊，这事儿是暂时没说清楚呢啊。不过2027年1月1号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说法啊，具体我们静观其变。来，问到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银河星舰七和 M 七有可选性吗？没有任何可选性，帖子啊，没有任何可选性。你这里所讲的 M 七，我理解你说的 M 七应该是银河 M 七啊，就说你问的是应该是星舰七和银河 M 七平台是一个平台，都是 EMI 啊，就我们讲插电混动平台。但是整体来讲的这个，银河 M 七呢？和星舰七呢，两款车的人群，它不是换代啊，它不是任何换代，它应该是针对两种不一样人群的啊。如果说你说，哎，师傅，我的预算只有在10万左右啊，您这种情况绝对是要选择星舰七的。按说我的这个价格能往上走点的，大概能上到11-12万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买这个 M 七，银河 M 七是更好选择。所以说我就担心的是什么？20000块钱，因为现在很多人花10万块钱，就预算10万元买车的人。你让他再多20000块钱，他可能会有点纠结。如果说一个人花钱是买30-40万的人，你让再拿5万，他拿得出来。您觉得我说对不对？啊，我说车很贴地气，帖子。啊，和问界 M 七啊，星舰七和问界 M 七怎么选择啊？这样吧，你去买赛利斯吧。问界定金可以退吗？这个详情跟你们当地4S店的工作人员协商啊。我是最近刷抖音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啊，之前的问界的这个什么升级呀，啊，一开机界面呢，还是这个类似于鸿蒙啊，什么华为啊。上次有一朋友一开机写的是东风小康欢迎你，买问界东风小康欢迎你，像吗？不是，这只是个段子啊，这是个段子，家人朋友们啊。但是赛利斯前身确实是东风小康，它是控股的啊，这是段子。来，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啊，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交流互动。关于这个问界这事儿呢，有传言说到2027年1月1号以后，可能问界体系啊将会从这个 ITO 啊，就是说这个华为智选啊，从这个平台以后可能有智界、享界、尊界啊，这个上界，可能问界要单独出去。啊，以后华为体系的手机电子，华为体系可能也不会卖这个问界了，啊，这个但是保养体系不受影响，这是我所了解的一些小道消息，没有构成一个具体的新闻稿件和各位分享啊。感谢岁月安然来直播间，谢谢你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叫做安师傅说车，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像新车问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看下位朋友，问到65万的卡宴啊，65万卡宴，65万买卡宴。啊，我念完啊，65万的卡宴还是买71.68万元的 GLE， 要不你问的是二手卡宴，要不你问的就是马坎，新车60几万是马坎啊，我马卡，不可能是卡宴，所以说我总结的话，要不就你把车搞错了，你问的是马坎还是71.68万的这个GLE， 要不就是一台二手的卡宴。
和新车的 GLE。 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问的就是新车，那是马看。那么马卡的话，这车跟 GLE 怎么选择呢？要空间 GLE 自己玩，小欧姐姐

也买啊。这个卡宴这 Macan 这车呢，确实还是比 GLE 有品位，就跟香水是一样的啊。别克的香水呢，可能是某小众大牌品牌的香水，味道很特别，很资深。那有的品牌呢，那个香水啊，虽然也是正品啊，卖的也很贵，但大家都在用，就感觉很廉价。哦，就有点这个，Six God 的感觉。你有没有类似感觉？就有时候这个生活是这样的啊，当大家都在用一个高端品牌的时候，那个所谓高端品牌就显得很廉价。当有一个品牌呢很小众，哪怕这个小众品牌它可能不是那么贵，但是你总给人感觉，哎，这个人有品位，哎，这个人哎不错哦。你认为呢？啊，这就是 Macan 跟这个 GLE 的一个概念啊，观点供参考。问到福特锐界这车怎么样啊？买纯油还是买混动的？一定是买纯油，一定是买纯油，铁子啊！你不要买福特混动，福特混动自己可能都没玩明白，铁子买它纯油啊！十万左右 SUV 家用性价比推荐一下，油还是电啊？插混还是增程啊？基本十万左右都是插混或纯电或纯油啊。油车是吧？油车十万左右 SUV 的话，这个价格，我个人观点，你倾向于买纯国产或者是买韩系的。对空间有要求啊，比如说我们讲穆萨 2.0 升的啊，比如说啊买这个马自达的啊，马自达的这个哟想不起名字了那个马自达那个呀真想不起来了这个来，赶紧各位听众啊，赶紧把那个我要说的马自达哪款车，十多万块钱的啊，对 ，C 叉杠五，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听众提醒的，是我自己说的啊 ，C 叉杠五这车了解一下，有时候是这样，说车说多了，突然之间有个车名就想，就是想不起来了，哦，就是想不起来了，不，感谢各位啊，谢谢理解，不容易啊，嗯，感谢麻木传奇来直播间，另外这个价格里买纯国产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买艾瑞泽八，比如说买这个哈弗 H6 啊，或是 6L 啊，比如说这个价格可以买什么？还可以买 CS75、55、75，十万看你多多少啊？六万，比如说这车，你说按说要车小众一点的是吧？啊，现在十万多，红旗 HS5 也 OK 啦。啊，感谢博加索斯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铁子，嗯。小铁匠07，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吧，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时提供询价服务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这车怎么样是吧 ？OK， 好，我们单讲车啊。我看你的情况是，你也没告诉我，是这样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吉利品牌最大的亮点在于这个车的底子、车的钢体、车身体啊、电池、电机、发动机，就插混的稳定性、传输啊、热导啊，都是很优秀的。但是吉利的缺点什么呢？就是座舱啊，智能化。哎，然后呢，如果不充电的话，吉利所用的插电混动的车型的纯电续航不是很理想。优点缺点都有啊，买吉利的，包括买长城的车，插电混动的，一定得有固定的车位安充电桩，简称为加充。你得有家庭充电桩加充吗？你没这玩意儿，你这车买了之后就是当一台纯油车在跑。所以这个跟您说清楚啊，您自己想想清楚啊。嗯，想买一个星愿代步，是买410还是480啊？谢谢。如果说家里有充电的地方，你就买410。家里充电不是很方便，反正经常啊到什么公共停车位啊，今儿咱们充个3小时，明儿充2小时，哎，今儿哎这地方有位置，咱们充一会儿，你买480的啊。你是那我就是有位置，你买410的。就这么简单，帖子很贴地气的观点告诉你啊。来，感谢鹏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那离这么近还进到我直播间晃一晃，欢迎你，感谢来啊。嗯，欢迎各位啊。对，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关于新车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有个小雪花，按照你们当地的这个地域来报价格，价格供参考啊。可能会有电话打过来，不过不是骚扰，是给你报价格的，价格供参考，应该是比较贴心的价格啊。2011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是一位沈阳的网友，你好，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猛龙 Plus 七座标配对比的是锐界 L 豪华，混动豪华，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我就问你，对空间有要求吗？一旦对空间有要求，尤其是家里可能5个人6个人，第三排有要求，一定是买谁？买锐界 L， 一定是买锐界 L 啊！按照我自己开，我要方盒子，是吧？我要这种支架啊，各种感觉啊，一定是买猛龙 Plus， 这个感觉会更好点。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明年预计还会有报废补贴吗？这个我不好说。哎，我不敢说这事儿，我也不敢预计，一切情况等到12月中下旬来出结果帖子啊。问到乐道 L80 行不行？买乐道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换电。如果说你充电不方便，你公里数又比较大，或者是从事城市用车为主，经常跑县市区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你买乐道 L80， 你就买什么？买这个换电版本的乐道 L80 没问题。如果你说安师傅，那我买这种直接买断的，就是一次性买断这种呢，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因为乐道品牌整体纯电续航不是很理想，单看电池这部分不是很理想，所以选乐道绝大部分冲着换电去买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安师傅，我就是想换电，哎，乐道非常不错。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哈弗猛龙燃油版可以买吗？可以买，是可以买啊，但是你这车怎么个用法吧？毕竟它没有这个 AT 档给你选择。安师傅，那我要买配置高一点的，你买配置高，你还不如买个入门坦克300。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感谢笑容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欢迎各位啊，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来看这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荣放和威兰达底盘会生锈吗？哎呀，也就丰田不怕别人说吧，你换个品牌我也不敢回答这事儿，跟各位说清楚啊。包括有些品牌总所谓底盘生锈啊，这门边生锈啊，这那，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干的，自己把车怎么弄没弄明白，结果呢没做这个隔氧处理啊，氧化了生锈了。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是在海南用车，比如在杭州啊，在上海啊，在沿海地方用车，那有的时候他就爆出一些品牌底盘生锈了，但是呢你呢

0: 你生活在打比方啊，可能是湖南或湖北，或生活在这个广西也有海，您生活在这个河北啊，就这种地方，你海都没见过，那你担心生锈，也有可能北方也有可能什么的，因为这个北方下雪的时候撒那个融雪剂啊，那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腐蚀性东西。北方的很多人啊，就跑啊跑，然后那个轮胎甩那个融雪剂到底盘那儿去了，平时也没怎么管它，也没有什么拿水冲洗啊，时间长了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这东西也不是普遍现象啊。还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自己把底盘磕碰了，补了油漆，但是补的不是很均匀，把那个防水层啊做的不是很均匀，导致生锈，你怪人家原厂家也不对呀、啊、很东西一巴掌拍不响，我个人观点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锐界豪华全款落地20万1800可以下手吗？新车报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有一个小雪花，来了解相关车价格，按你们当地的情况给您报价格，了解一下啊。那屏幕自己点来了解当地价格，这不仅是宜昌的价格，全国各地价格。铁子，为了让各位更好，为了更好的服务各位，也提供询价的服务了。感谢通行证来直播间，你好。感谢 MOMENT 来直播间，你好。来，正在跟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想问一下，名爵07这车怎么样的？600公里雷达版和800公里顶配，家用选哪个好呢？如果说你家用的话，我建议买800公里的，买顶配。这个钱有多少钱？你没说钱的事儿啊。不管钱不钱吧，啊，就是说这个车的话买可以，但是给你首先冷静一下。我所了解的相关情况，就我录了相关的这个名爵的推荐视频啊 ，PK 视频，关于名爵的四、名爵4X 等等相关视频，在下面评论的很多人说啊，名爵。别的不觉得，就是感觉售后服务有点差。就很多人是这么讲的啊。那关于车这部分呢，等半年及以上再说车怎么样。至少现在有部分人认为名爵的服务质量不是很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说到送 Ultra 开到报废也才损失一辆送 Ultra， 有点像绕口令啊。嗯，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工作日中午是1点到12点是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首先感谢一下来自于哈尔滨的
2: 嘉少
0: 关注主播，谢谢你。来自于尔滨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东北的老铁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哎，东北老铁刷抖音的感觉和快那个，你们更喜欢刷哪个呀？毛手，毛手和抖音更喜欢刷哪个？不是北方更喜欢玩毛手吗？我经常在我直播间看到很多北方的网友，看来网络上所讲的北方喜欢玩毛手，这观点不是很正确啊。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抖音的那个 boss 哈，这个身价是吧？确实没看到毛手的这个 boss 的身价怎么怎么地，没看到。其实各位每次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你停留的时间，对于您来讲，你说我没有损失什么，对吧？但是你确实给抖音创造财富了，啊，停留时间是可以换钱的。好，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啊。坐标哈尔滨，中大型喜欢探险者，想问问长期持有10年，1年1.5万公里，靠谱吗？靠谱，能用得住，没问题，非常好。就是油耗，油耗你留心一下啊，这车油耗有点高。基本上在哈尔滨的话，你哈尔滨你在你们当地通行比较缓慢情况之下，比如说你每天上下班都是哈工大门口那种状态。哦，那这车油耗估计要13个油。你哈工大那个门有几个门是吧？你说我就从这个门到那个门，每天都这么堵，哎，那你这油耗那估计受不了。其实除此之外没问题。感谢家人来啊，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纠结50宏光 mini EV 还是买糯玉米，求推荐。如果说是这样的啊，50宏光 mini EV 这车呢，它很奇怪一台车，因为它小到已经很精致了，小到男生开女生开都 OK 了，但是糯玉米这个性别属性非常非常的明晰，它一定是给小姐姐开的啊。50宏光 mini EV 这车小到了男的开也好看，女的开也没问题，也好看，就看你这车到底怎么买吧。我个人观点，但凡是给小姐姐买，一定是买糯玉米啊。问到同体积价同等价位途昂的 Pro 这车，或者还有其他推荐吗？谢谢主播，您客气啊。如果同等价格的话，你买途昂 Pro 的话，哈尔滨，我担心相对路况较复杂情况之下，时间长了，你这个双离合，你的离合器总成、机电单元可能会有问题。但是省油真的是比这个2.3T 的探险者要省油。另外这个价格里边，坦克500也是这个价格里边的啊。坦克500也可以看看一下嘛，毕竟在纯。

国产车里面坦克500这车，这整体口碑啊，这反正你已经不在乎油耗，3.0T 也无所谓啊，这车也可以看一看。另外除此之外呢，你可以，既然你能买到福特了是吧，再看一下林肯的。但是林肯的话要掉一个档次，因为福特探险者中大型，你买林肯只能买林肯的中型车，价位差不多的。林肯中型车谁呢？林肯的这个航海家，空间比福特探险者小一点点，价格差不多。林肯的航海家了解一下也可以啊。对，是的，航海家是这车，对，它空间要比这个探险者要小一点啊。安叔，家用的话呢，选 D9 还是 X9？ 家用的话选 X9。啊，选叉九铁子啊！好，谢谢，不客气。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到宜昌来玩。据说呢，从哈尔滨有一台车直接干到武汉，那个坐两宿啊，直达，嗯，然后你再坐高铁到宜昌来，1小时，嗯，高铁，对，就到宜昌来玩啊，宜昌欢迎你。有机会安排次宜昌的行程，也是来自于哈尔滨的网友，你只要到宜昌来玩，我就去哈尔滨找你。啊，刚才是玩笑话，继续看问题啊。哎，欢迎岁月无声来直播间，你好。各位记好了，咱们节目直播是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感谢各位全面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好的，谢谢安师傅啊，您客气您客气，铁子您客气。跟各位讲，腾势 D9 这车基本上它的用途就是商业属性，有的人是做旅游的买腾势 D9， 做商业接待的买腾势 D9， 做车辆租赁的买腾势 D9， 啊，X9这车基本上没有人说做什么商务接待，嗯，很少很少，就一般可能家用的话X9更好一点啊。来，再看一个问题啊，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80000块钱左右，捷达的 VA3 和朗逸选哪个更靠谱啊？如果说讲靠谱的话，我会选手动挡的 VA3， 给你开出一个驾校的感觉。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用的都是捷达的 VA3 做驾校车辆，我们宜昌现在用的是手动挡啊，不，是纯电动手动挡的富康在做这个驾校车辆。他以前也用的是捷达啊，后来都用纯电动了，但是有一部分城市可能还是用的这个手动挡的纯油车在用，然后把油改气儿，用气儿在手动挡的来跑啊。所以说讲稳定讲省心的话，但已经到了这个70000-80000块钱了，都这样了，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手动挡的捷达呢？你说呢？观点仅供参考。感谢下一个路口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李兴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网友39845来直播间，你好。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欢迎东莞的网友，你好。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谢各位啊。好，时间关系呢，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聊车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500的状态啊，来白鸽，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3: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开场要和您分享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黑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黑马，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它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在李荣浩的歌里，黑马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也代表着每一个努力想要追逐自己梦想的人，独闯而且自由，懂得自洽便是知足。歌词的最后一句，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暗示着故事的未完待续，告诫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适当的休息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9年，刚刚成立红工作室的齐秦发行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那个时候，齐秦已经通过《大约在冬季》这些歌曲，成为了一名一线歌手。这一年，17岁的饶雪漫偶然间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深深地迷恋上了。从此，他有了音乐上的唯一偶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粉丝是饶雪漫，

他的偶像是齐秦。就像饶雪漫在书里所写的，他像是远处的一束光。2005年齐秦搬到了北京，饶雪漫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左耳》。11年之后，《左耳》拍成了电视剧，请来了齐秦为他献唱主题曲《借根烟》。这是饶雪漫第一次和齐秦产生了联系，他们相谈甚欢，那束远远的光终于到了自己面前。而那时齐秦其实已经处于隐退状态6年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

0: 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当年那个追星的小女孩成了大作家，他们在顶峰相见了。齐秦很少为别人唱 OST， 饶雪漫是个例外。齐秦隐退近10年后，再次开了金口，为饶雪漫的小说改编的剧集《离歌》献唱。网友说，没想到《离歌》能形式化，更没有想到齐秦会为此献唱，两个想不到成了现在的做到。

记忆清浅，只有在某个不经意的情境里才会若有若无地想起。当年的流水就那样一去不回头，带走的还有一段最美的光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界依然烟雾弥漫，在雨中废墟里糜烂，走到一半才明白还有一种缘分叫做遗憾。我不要留下的是理所应当的道歉，又或者放弃，更不想再质疑你我，因为曾经丢了自己却还是

0: 시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6: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

0: 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4: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5: 一路陪你，
2: 慢慢听歌。

不了解他，他叫做范逸堂，他生长在一个音乐世家，但从小呢有一个演员梦，后来顺着父母的规划，离这个职业越来越远。一次机缘巧合，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剧上，他担任了主角。这一次接触之后，他被舞台剧深深的吸引，发现舞台剧其实也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和之前的印象啊是不一样的。后来呢，他有时做幕后，有时做演员，积累了很多表演经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王子与河童》，故事的蓝本是来自于2009年范逸堂自编自导的第一部舞台剧《游园》。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要唱歌的白安，她曾经是一个被别人定义为咬字不清的女歌手，但这个特质没有成为她唱歌路上的羁绊，反而呢为她的歌曲带来了一丝别人没有的韵味。下一次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如尝试倒着走一次，逆着风逆着钟，走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来咀嚼曾经经历的一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4: 与音乐为伴，
5: 与音乐为伴，
4: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刚刚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富豪啊，这首歌名叫做清高，他本人非常喜欢复古味道的音乐，而且在他的心目当中复古还可以有新的变化。怎么说呢，他也是第二季明日之子这个综艺节目的幕后编曲制作人，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萨克斯，后来呢也去留学学习了一些不同气质的音乐，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一些见识才让他成为了现在的富豪。如果你喜欢他的风格，也可以去寻找一下富豪的其他作品来听一听看，也许也是你的菜。接下来 Saturday Nights。

继续，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些声音，就是乐队的夏天综艺节目当中亮了很多人眼睛和耳朵的组合。这是一支双人女子组合，她们叫做思思与帆。听到这首歌《赤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

0: 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

0: 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棵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菊秧被砸死30多株，100多棵，全家人几天都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1: 在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资深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小记者打卡国防宣教馆，零距离感受国防力量；宜昌启动千师百校体育支教行动；趣味互动学反诈，安全知识记心间；金九银十家装需求旺，补贴抽奖带热家居市场；多学科专家坐诊科学减重不踩坑；国家级名医工作室落户宜昌；新政速想将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抢人更要留人用人。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我市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当天，由宜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家园小卫士”国防动员伴我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国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8: 走进宣教馆，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扑面而来，馆内全面呈现了我国国防与人民防空建设历程、宜昌抗战历史、人防发展成果等内容。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科普设备，小记者们沉浸式解锁国防动员的硬核知识。
9: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国防知识，我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国防做出贡献。
8: 登上国防动员机动指挥车，小记者们可以近距离了解应急指挥设施设备，沉浸式体验防空避险、应急备战的重要意义。
10: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课堂，让孩子们能够学会防空避险、自救互救的一些实用本领，引导他们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全民国防筑牢最扎实的少年根基。
8: 除实景探秘、互动体验外，活动还专门开设国防动员知识小课堂，生动的场景、新奇的体验让参与活动的小记者收获满满。
9: 我到时候长大了，为国防奉献我自己的力量，成为一名军人。
1: 9月20号，2026年湖北省千师百校体育支教行动宜昌启动仪式在秭归县第2实验小学举行。现场，三峡大学体育学院、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两支体育支教服务队成立，140名志愿者将深入全市100余所中小学，开展为期3个月的支教活动。现场，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还向秭归县第2实验小学捐赠了价值10000元的体育器材。足球、跆拳道、田径项目志愿者还开展现场教学，手把手传授运动技巧，点亮孩子们的体育梦想。支教活动期间，志愿者将协助学校开展业余训练及体育教学，指导开展体育赛事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市级及以上体育赛事活动，同时配合市体校进行招生选材，发现体育后备人才苗子，开展支教公开课及体教融合专题教研、体育明星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补齐基层中小学体育师资短板，让中小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中秋国庆将近，为了提升广大群众的防诈骗意识和能力，9月17号，宜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湖北体彩宜昌分中心联合开展“警彩联动，反诈同行”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非法彩票、涉赌涉骗等高发违法犯罪开展宣传。
5: 9610来电，全了。
6: 9610，
5: 对，
6: 及时接听。
5: 对，我跟你讲一下，0717-9610是我们宜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电话，9610是国家反诈中心的电话，但凡遇到这个电话，你一定要及时接听。
11: 答题、拼图、警钟鸣，活动现场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阵地，参与者化身反诈侦探，在闯关游戏中练就火眼金睛，将对应的反诈知识点牢记心中。
6: 以前我就只知道120，我不知道9610。今天他给我普及了，我就知道了。以后如果说接到类似的电话，我会及时接听。我觉得这种小尝试普及一下老百姓，提高这种反诈的意识啊，还是蛮好。
12: 学到了，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他人嘛。诱导转账啊。
11: 闯关之外，公安民警与体彩工作人员还通过脱口秀等接地气的方式，围绕电信网络诈骗、涉彩诈骗典型场景、日常防骗技巧等主题开展专题宣讲。据了解，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持续翻新，借世界杯滋生的非法赌球、网络博彩类案件激增，开展本次警彩联合宣传正当其时。
13: 因为现在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这个欧洲五大联赛新赛季刚刚开始，所以现在的购买热情还是日益高涨，网上视频只需要认准，凡是宣传互联网销售或者是 APP 购彩，这种全部属于是非法彩票，属于我们和公安要联合打击对象。
14: 我们老百姓只要记住那个提前避缴这四个字，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套路，只要是让你往陌生的账户转账，让你取现金或者去买黄金交给他人，这个都是诈骗，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1: 进入传统家装消费的金九银十旺季，宜昌各大建材家居卖场、家电门店接连推出实打实的惠民补贴和抽奖活动，不少正在装修的市民趁着优惠集中选购，家居家装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升温热潮。
11: 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家博会正在火热进行，直补、抽奖、增值券等多种形式让利消费者，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建材家具，活动现场人气十足。
15: 买了个券到那个店里来可以宣看，平常自己买的话该掏多少钱还是多少钱，他们这个活动好像还有补贴，可以节约点钱。
6: 2000份的我们的这个瓦窗米的一个免费发放，9.9线上预约，我们再增值100元，市场拿出了将近100万的，满3000啊，我们就按3%的三个点来补的，拿了200台家电，大抽奖，最高的奖项是拿了个100寸的这个液晶电视。
11: 为了让消费者少跑腿得实惠，卖场提前联动入驻品牌厂家，提前启动线上宣传预热，让市民先在线上了解活动规则和产品信息，再到线下实地看怎样体验，精准对接装修需求。
6: 从8月中旬开始做线上的宣传引流，线下到实体店来体验，预约的引流客户1200，
16: 买我们的主卧送我们的次卧，目前的话有30几位。
11: 家居建材市场热度走高，家电卖场的换新促销活动也同步跟上。在工贸家电、国贸店，不少市民趁着金秋家装季的叠加优惠，

0: 暂时采购全屋家电，
1: 有一套房子要装修，有那个以旧换新长补，再加上那个工贸补贴，看的是美的的无风感，搭开一起的话可以减下来1000多块钱，我还觉得还蛮划算的。
2: 满2000可以减100，买套购的话我们还可以加送美的的一个风扇，套餐达到10000以上的95%的这个优惠，可以享受15%的国家补贴。单价10000块钱的这个商品来算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75%。
0: 店长介绍，最近一周门店接待约240组客户，空调、冰箱、电视等传统大件依然是主力，但今年最大的变化来自细分需求，迷你分桶洗衣机、护眼电视等兼顾实用性和智能属性的产品尤其受到有娃家庭欢迎，也带动了门店整体家电销量稳步上涨。
3: 内衣袜子分开洗的，这种宝宝的衣服、大人的衣服可以分开洗，紫外线除菌，智能化的话就一键洗加烘干，就一次搞定。
4: 肥胖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慢性疾病。日前，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五家院区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大型义诊，帮助市民科学地认识肥胖，定制个性化的减重方案。
0: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五家院区义诊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医护人员免费为市民测量体脂、血糖、血压等指标，并进行一对一健康评估。
5: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检查报告，像饮食上面就注意要吃一些少油炸的，控糖，生活习惯方面注意多锻炼呢。
6: 如果说我们的体重指数没有达到28，在24到28之间这种超重的人群啊，合并有一些脂肪肝、血脂异常啊、血压异常、糖尿病等等，也是可以啊采用这样的合理的饮食干预、运动干预，再联合啊相应的药物。
0: 目前我国成年人超重及肥胖发病率居高不下，同时也催生了盲目跟风使用代餐、自行注射减重针等乱象。本次义诊汇集了内分泌科、营养科、运动康复科、胃肠外科及中医科等多个核心科室，旨在打破单一学科局限，针对不同程度的肥胖及并发症患者，提供从生活方式干预到内科药物，甚至微创介入和减重手术的全程规范化管理。
6: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评估，对于复杂的我们肯定要进行这种多学科的综合评估，请专家一起制定一个更合理更规范的减重的一个方案。
4: 9月19号到20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三位权威专家来到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坐诊、诊疗、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及学术指导，让群众足不出室就能够享受首都同质化高水平的肝病诊疗服务，同时也为宜昌市三医院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科研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和全新活力。三位专家聚焦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癌术后康复等各类疑难重症的病例，逐一细致复盘患者病史、影像学检查报告及现行诊疗方案，精准研判诊疗细节，同时现场指导科室医护人员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切实提升一线临床诊疗水平。住院患者张先生直言，患肝硬化多年，一直担心病情反复，想去北京求医，不仅一号难求，而且又路途遥远，花费高昂。如今呢，不仅能够由首都的专家看诊，后续还有常态化随访保障，为肝病患者解决了大难题。此次专家下沉帮扶期间，宜昌市三医院与北京佑安医院顺利完成合作签约，丁慧国名医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国家级名医工作室正式落户宜昌市三医院。两院深度协作，既是助力宜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补齐专科医疗短板、破解群众看病远、看名医难的务实举措。北京佑安医院首席专家丁慧国表示，后续将建立常态化长效帮扶机制，每月选派专家赴宜，持续开展门诊坐诊、临床教学查房、疑难手术带教、典型病例研讨、学术讲座交流，协助医院提高病毒性肝炎全生命周期诊疗技术。同时，两院将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此外，双方将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临床试验与医学成果转化， 共享优质科研学术资源，全方位助力医院人才梯队建设，特色学科提质升级。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了部署。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存储、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生产环节要严格生产企业准入许可审批，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管控，严控生产过程和安全风险。储存环节要严格的危险物品储存安全管理，强化烟花爆竹企业化工原材料库、危险品中转库、药物总库、成品库储存安全风险管控。经营环节要严格经营单位准入许可审批，严防经营过程安全风险，强化流向信息管理，加强网络信息管监管，严格出口环节安全管理。运输环节要强化运输车辆及相关人员管理，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加强装卸及运输全过程监管，严防普通货运和寄递渠道运输烟花爆竹。燃放环节要科学合理制定燃放政策，加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安全管理，强化燃放安全宣传与管理。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标准执行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的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企业设备设施全面达标，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举一反三，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强化全链条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协调配合，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地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评论，抢人更要留人用人。9月17号，宜昌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走进了清华大学，组团送岗上门，精准对接优质人才，一场跨越千里的人才之约，尽显一座城市的满满诚意。这一场揽才行动不只是金秋招聘季的先手棋，更是宜昌求贤若渴、锚定未来的战略布局。人才因城而聚，城市因才而兴。当下人才竞争日趋的白热化，城市比拼早已告别了简单的拼补贴、拼政策。宜昌想要弯道超车、强势突围，关键在于构建引、留、用全链条人才生态，让人才引得来、扎得稳、能成才。锚定产业刚需，精准引才。如今呢，人才招引正在从广撒网转向按产业图谱精准引才。宜昌此次赴清华揽才，紧扣本地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活动现场，宜昌发布了科技创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新技术需求和人才岗位需求，抛出优质岗位资源，以企业痛点对接高校智力，以产业缺口匹配人才供给，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深耕城市生态，用心留才，引才看诚意，留才看生态。为留住青年人才，宜昌送出硬核人才大礼包，依托双十条人才政策，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从住房补贴、创业扶持到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生活配套，全方位兜底人才后顾之忧。但留人之道不止政策厚度，更在于兑现力度。人才从不靠宣传打动，只靠落地体验留住。最怕的是引进时承诺满满，落地后层层打折，申报时门槛模糊，兑现时理由万千，嘴上马上办，实际等等看。口碑永远比补贴更值钱，一次拖延，一次敷衍，冷却的不仅是个体的热忱，更会透支了整座城市在青年圈层的公信力。激活人才价值，悉心用才，引才是前提，留才是关键，用才是终极答案。有一些地方重引进轻使用，导致人才岗位错位，资源闲置，壮志难酬，最终造成了引才热闹，用才冷清的局面。而真正的留才是给平台、给机会、给公平。一座城市唯有让人才拥有追梦的舞台、成才的空间、干事的环境，才能够形成强劲的人才虹吸效应，立足人才专业特长、精准定岗、科学赋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人才在产业升级中兑现价值，让城市在人才赋能中提质增效，实现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共生成长。人才竞争的下半场拼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长期的生态。从抢人才到育人才，从引得来到留得住、用得好，唯有以产业聚人气，以服务暖人心，以平台激活力，深耕全链条人才生态，才能够在激烈的角逐中抢占先机，突围制胜，以人才活水滋养发展沃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9: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0: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9: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0: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9: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0: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9: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0: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9: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9: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

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呢，现在已经是倾盆大雨了。听到各位行驶在下雨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当然了，我们听到各位，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来关注到已经产生了车辆轻微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夷陵大道这边，现在能够看到在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目前来看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待。另外一个，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当您选择在这个路段下桥的时候呢，在这个位置可能要耐心的排队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青岛路的大连路路口，现在有大概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到南波路，此刻南波路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在这个位置上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拥堵的一个状态。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正常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上了一天班之后还是星期一，你说奇不奇怪？
1: 本周还有，
0: 不算今儿，还有三天，2、3、4，
1: 还有三个工作日。
0: 对的。
1: 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其实也要稍微的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0: 好嘞。
1: 因为本周末呢，大家是迎来了中秋假期，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我们即将迎来的是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然后我们的整个活动的开启就在中秋节。

0: 袋子不是为了用出去吗？要用吗？好看的不是更不舍得
1: 收藏吗？就放在屋里。
0: 我喜欢攒袋子，家里面攒了好多好多袋子。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疏影说哪个是没用的东西。我怎么感觉这话有
1: 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0: 每家都有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1: 对，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啊。
0: 对，
1: 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找到我们可以进我们各个兴趣部落，咱们在群里面可以互相帮助。
0: 没错。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依然提醒到各位，外面雨势不小，大家谨慎慢行，雨天路滑，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到的是以下产生了车辆缓行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了。相反的方向呢，在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的西陵二路口，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西陵一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二医院的门前，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呢要在这个红绿灯处耐心等候。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那么您选择从夷陵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行驶的话，在胜利三路下桥体育场路路口这个位置呢，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此刻中南路东城体育公园的门前，在月湾路的路口，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再就是东风路啊，此刻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的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尤其是在宜化巴黎香苏的门前旭光路的路口处，现在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的拥堵路段，还有来自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进出城的双向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了。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天悦广场这个门前金龙路的路口处，现在同样有车辆滞留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而且下雨的原因会导致路面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缓慢，车辆量比较大，大家呢平稳驾驶，安全行车。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6: 雨势比较大，大家呢在视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放慢车速，把握车距，
7: 对，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6: 对，
7: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出行，才能这个顺利的回家啊。
6: 对，当然你不回家也希望你是顺利的啊。 欢迎大家说家里有哪些东西明明知道没啥用却始终舍不得扔掉。
7: 嗯，
6: 走吧别回头，说我家的黑白电视就舍不得扔。然后其实说实话呢，随着现在电子产品更新迭代的比较快，包括家电设备等等的，你会发现家里有很多的东西，一个是你舍不得扔，另外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家里面住的楼层会比较高，家里买了新的电视啊，哪怕说我国补以旧换新，你把你旧的拿回来等等，你家里的旧电视旧冰箱，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把它运下去，你找其他的人来搬呢还说需要收一定的费用，所以有的人呢算了，只要我家里有位置姑且就把它放在某一个角落算了，还在想着万一我家新买这个洗衣机用不了的话，哪天把它再翻出来用一下，这我如果真的
7: 真的很占地方，
6: 如果真的哪天你新买的洗衣机也用不了的话，你可能会想算了我再买个新的。
7: 嗯，极有可能
6: 啊。
7: 来看啊，收到一条消息说其他地方我都可以规整得很好厉害啊，但是餐桌啊真的是堆满了各种快递吃的用的，每次刚规整好又有每天又有新的快递到达餐桌呢，就成了我的快递暂放区域，以至于有的时候吃饭啊要把它放开放、哦、就是把挪开一点，对，
6: 腾位置。
7: 我的妈妈因为她有洁癖，她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我、嗯、我的快递有的时候拆，就是我哪怕没有放在餐桌上，我就是放在那个餐桌的，我拿着快递是吧、嗯、下面就是餐桌，我妈说拿远一点有灰。
6: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
7: 剪快递的那个剪刀、嗯、拆快递的剪刀、嗯、我用完以后放在餐桌上，我妈说
6: 不行
7: 不行，很脏。
6: 对
7: 对，所有的买回来的东西进冰箱之前一定要洗干净、
6: 哦、
7: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喷上酒精。
6: 哦哟、嗯，
7: 再放冰箱，
6: 这是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还大家现在网络购物越来越多，我想问一下大伙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你们就是每次拆了快递那纸箱子是会攒起来卖钱，还是把它直接扔掉？
7: 以前住在老房子的时候是把它攒起来，然后会有那个、嗯、那个收快递的阿姨、
6: 哦、
7: 对，上门来收可以卖钱。然后后来那是很小的时候，后来搬家了以后就不知道往哪儿送、嗯、对吧，然后基本上就是装垃圾了、嗯、
6: 然后顺手就扔、嗯、反正我家的所有的喝完饮料水的瓶子
7: 都留着在，
6: 还有对，就是后阳台全都放，然后定期就要去找一个时间去清理，然后去卖钱、嗯、我最多一次卖了五六十块钱，
7: 那是挺行的，
6: 五毛钱一斤，我卖了五六十块钱、嗯、朋友们将近180斤几箱子，而且不是人上门收，是我自己把它给就是拆，每一个都拆了之后铺在地上，然后打包拿绳子捆好拿袋子装好，然后通过电梯运装上车，开车送到我家旁边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然后去那儿，就反正整个就是一趟下来之后把人家累够呛，是吧？如果卖了五六十块钱，但是其实怎么讲啊，有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有不同的观点吧，觉得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面可能会积攒
7: 一些
6: 细菌，对啊，对对对，这个东西反正无可厚非吧，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半夏说暖风扇和取暖器，
7: 取暖器和暖风扇你觉得没有用，没有用吗？这还是很有用的。
6: 嗯，
7: 对吧，就油汀
6: 对
7: 暖风机，
6: 它是个过渡，它其实像风扇一样、嗯、它有一段时间，它春夏之间和秋冬之间它过渡的这个阶段，你完全其实是可以把它们派上用场。我觉得啊，浅浅说前几天丢了一堆衣服鞋子，大概花了1000多买的旧衣服，回收只给了2.4块，那我还是要丢吧。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大王让我来巡山，说我要找个捐书的渠道，把家里的一堆绘本给捐出去，卖不了几个钱，好好的书卖了也可惜。哎，其实说实话，这个家里面有很多，如果说各位家里面小朋友的书如果用不出去的话，我建议大家把他们统一的，就是妥善的来找一个地方来保存啊，保存，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做相关公益活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来捐书。就晚上我觉得书这一类的大家把它妥善的来去保管，
7: 对，
6: 有朝一日总会有用处的。
7: 对，你还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6: 对吧，
7: 对吧、朋友家的孩子都用得上。
6: 对，不着急，真的不着急，就是你觉得你当时你觉得没有用到的书你一定要把它留起来。
7: 已经有朋友在群里说了，优将说了，
6: 嗯嗯，
7: 如果大家就是绘本不介意的话，捐给我吧。
6: 哎，真的可以，其实真的是 OK 的，
7: 嗯，
6: 真的是可以。
7: 然后大王让我来巡山也说了，我要找一个捐书的渠道，把家里的一堆绘本给捐出去。
6: 嗯，
7: 啊，这个书啊，其实卖不了多少钱，好好的书卖了挺可惜的。
6: 是的，有落差嘛。
7: 嗯，
6: 罗先生说，对我妈

0: 来说，只存在是只存在是没在用的东西，不存在是没啥用的东西啊。就是对于妈妈来说，其实现在我没在用而已，不存在它没有用处，没在用不等于没有用。
1: 而且我们家就是我的妈妈也蛮喜欢买快递的，就蛮喜欢买东西的
0: 啊啊，
1: 对，她的快递也不少，
0: 也不少，
1: 对，
0: 是的，一样的啊。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天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家里面总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乱糟糟的角落，是哪一个角落？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会总有那么一系列的一些东西，扔又舍不得，不扔就感觉到好像就很乱，然后也派不上用场。继续来说说看。今天是9月21号啊，9月21号，1059主播甄选的周年岁回馈开始了，
1: 周年庆回馈啊，
0: 对，
1: 蛮期待的，一周岁了，对，我们即将一周岁了，
0: 周年岁回馈是什么？
1: 就周岁嘛，没有周年岁，
0: 我刚才说的是周年岁回馈。我是说出来之后怎么感觉
1: 有点怪怪的、啊、
0: 自己都不懂呢。
1: 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秒杀的单品，我们这一次的9月21号的秒杀单品是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大白罐面霜550克、
0: 哎、真好。
1: 为什么是全家都能用？首先它够多，
0: 容量够大，
1: 550克，
0: 我家用的是这个一大罐，
1: 可以用好久，
0: 还到现在，从去年用到现在都没用完，用一年半了，
1: 没过期吧？
0: 还没有，还没有。
1: 敏感肌啊，非常的合适。它是没有这个烟酰胺配方的啊，温和不刺激，保湿修护一步到位。
0: 对，
1: 而且大容量很划算呢、啊，你囤一罐就是，我们是用一整季。你是用一整天？
0: 不是，我和我儿两个人用嘛，两个人在用。然后还一点就是，其实你看上去，你很多朋友只觉得他在擦脸，那我得用多久啊？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擦身上。啊，冬天就可以擦身上当润肤乳来用也是 OK 的。这款斯塔芙面霜呢，主打一个72小时的长效滋润，能够有效的告别肌肤紧绷，而且呢还有脱屑等等一些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它也非常适配在秋冬季节干燥的皮肤来当润肤乳来用呢？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非常厚实的，但是并不油腻。因为我实话实讲，像我有时候擦脸，因为我的皮肤泛油是比较快的嘛，所以我有的时候用这个来擦脸，我会感觉到擦完了之后一整天它不会说像其他的一样跟你的皮肤一接触瞬间有油腻感、啊、就很清爽那种感觉。
1: 但是你看着还是有点油腻，
0: 那可能不是皮肤的问题吧。那可能就是因为人油腻吧、啊、
1: 人不油腻，
0: 可以快速的渗透肌肤的深层，锁住水分、
1: 是，而且同时可以修护受损的这个肌肤啊。
0: 对，
1: 特别是添加了保湿因子和修护成分，它不仅能够为你干燥的肌肤补充水分，还可以缓解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这个发红的问题啊。你要少用一点，因为它滋润呐、啊，
0: 对，
1: 你皮肤本来你就是属于比较油性
0: 的
1: 皮肤，对，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够作为修护产品来使用，比如说在干燥的部位，手肘，
0: 对，
1: 膝盖，
0: 对，
1: 我会涂哪儿？我说起来有点浪费啊，我会涂在脚后跟儿。
0: 但是其实因为它分量比较足，
1: 对，
0: 而且它效果
1: 好，你用起来你也不会心疼啊，
0: 确实是可以的。
1: 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脚后跟呢会觉得有点干燥了，对，虽然还没有到脱皮的时候蜕皮的时候，但是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干燥，
0: 可以用。
1: 然后这个时候我是一直都买的是专门是适用于那个脚后跟的、
0: 哦、
1: 这个叫做什么，不是精油，也是这种厚敷类的产品，但是呢其实我们用那个斯塔芙面霜你不会觉得心疼，你把它厚敷15到20分钟，
0: 对，
1: 轻轻的按摩吸收，
0: 对，
1: 你看
0: 效果，
1: 这个效果是不是堪比做手膜和脚膜？其实我们做的就是
0: 对，就是做这样一个养护嘛、包括像冬季各位户外运动之后，或者你冻伤急救的时候，这款面霜也能够发挥它强大的修护作用，是真真正正的一罐多用啊！它的大容量性价比更高啊！每次呢只需要取少量的就可以涂抹全身甚至身体的部位，用起来你完全不用心疼它，不管你是干皮的、混合皮的还是敏感肌的，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如果你也是换季容易过敏的人群，这款产品一定要囤起来啊！真的就是包括家里有宝宝的小伙伴们，它也是全家共享的安心保湿霜。像我真的，我儿用这个，我和我儿一起用这个斯塔芙的这个罐儿，已经真的用了很长时间，好几年了。像1059主播甄选这次的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格，89块钱，
1: 真的很划算，
0: 89块钱、
1: 啊，但是只限今天。 只有今天，
0: 只有就是现在，立刻马上24点之前。
1: 对对对，
0: 到明天就不是这个价，真的啊，我们不玩虚的。
1: 对，大家赶紧啊，趁着秋冬来临之际，把这一款斯塔福的大白罐安排上啊。
0: 对，真的是一罐多用，而且性价比超高，100块钱的89块钱，让你的肌肤呢在寒冷的季节依然可以保持水润和柔嫩，再也不用担心干燥带来的各种小烦恼。今天啊，9月21号开始，斯塔福的大白罐后面的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都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各位进店就送你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送，并且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啊、全场商品9.5折，还能够叠加优惠券，期待一下朋友们。太棒了啊！我这反正是格外期待的。再来说一下怎么购买，关注1059主播甄选啊，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里面来搜索，而且能够找到一键直达这一次的周岁回馈。再强调一下，今天所上架的斯塔夫的这一款大白罐89块钱，只限今天。购买方式来找到小程序下拉菜单1059主播甄选，只限今天才能够直接入手来购买，就在今天9月。
1: 说不清楚，太激动了。
0: 不是，这个时候自动退了，你这出现问题了。
1: 就在今天啊，各位啊，就趁着这个秋冬来临之际，赶紧把它安排上。
0: 对，
1: 在小程序里面去找到1059主播甄选，然后点击。找到这个斯塔福，
0: 对，
1: 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明天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从9月21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斯塔福的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还有兰蔻的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
0: 没错，
1: 限量秒杀。我们的老顾客呢，进店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
0: 对，
1: 另外还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也就是我们鳄鱼俱乐部的直播的这个专场的时间，
0: 是
1: 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
0: 是，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各位持续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一次周岁的回馈，限时限量秒杀。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6: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1: 不迟到，
12: 无意外，
1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福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福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 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

0: 9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51分，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的雨势不小，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702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这个路段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大家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来到广电中西的门前，现在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此刻滞留的路段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耐心驾驶。来自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西六二路和绿萝路路口双向严重滞留。另外，从肿瘤医院方向往绿萝路，在红绿灯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丽城酒店。来关注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首先了解到的是从东湖一路往西零二路的金地华城门前有滞留，相反的方向西零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以及从西零后路往西零一路的方向有滞留，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夷陵大道滞留的路口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的路口处还有西零一路的云集路双向现在全线滞留，那么尤其是在云集路的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同样排过了果园二路。来关注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县福路，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路口以及沿江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方面啊，此刻城东大道首先关注到的是进出城在东风路路口的通压力，出城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城路，进城呢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进出城的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出城方向有滞留，再就是出城的中南二路有滞留，进城的中南二路门前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月亮湾这个门前了，所以说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今天晚上中南二路的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除此之外，中南二路月湾路在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了，大家呢有条件也同样要选择其他路段的进行绕行，如果已经堵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来关注其他路段，珠海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珠海路这边来关注一下，在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还有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和大连路路口均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发展大道，今天晚上发展大道整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石溪路路口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目测均需要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同样再来关注一下西湖路唐家湾路，在唐家湾中小学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双向滞留情况同样是比较严重的，包括荷塘月社小区的门前，还有像在朝阳路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在沙河路朝阳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双向有滞留。应该来说呢，今天晚上确实晚高峰叠加了一个下雨的天气啊，雨势比较大，会影响到大家呢出行行车路上的一个视线以及行驶速度，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持续来和您分享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雨天路滑，慢点开，阳光飘渺，说沿江大道金东方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看到了最左侧的车道啊，这个是要往沿江大道这个应该是进城的这个方向啊，进城的方向，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耐心等待，最左侧的车道开靠近护栏这边路比较滑，大家呢一定要慢点开车啊，慢点开车。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们来说到的，确实今天晚上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0: 嗯
2: 啊，所以说大家还是然后慧姐也发了一张图片，这是在哪一个位置？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路上车会比较多一些，那大家呢也可以说的清楚一点、详细一点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分享啊，路上的通行情况，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

0: 回发了拨数字一，走吧别回头，我家黑白电视舍不得扔，然后上了一个视频还能看，现在
1: 一直用到现在吗？
0: 然后最主要就是他还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他说你看看这样的你们舍得扔吗？一整套有这个音响，还有什么，
1: 关键是他占位子呀。
0: 嗯，音响还有放碟的吗？
1: VCD
0: 放磁带的
1: DVD，
0: 还有放黑胶碟的，就是确实有很多的，我们以前讲叫大家叫什么叫发烧友，其实发烧友们他们会把很多的东西都给就是不舍得扔，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保管的很好，往往呢他们当年所这些发烧友们所采购的这一系列的装备都是顶尖级的啊，也就是不管是从它的整个呈现的效果也好，还是它的使用质量上面都是很好，以至于还没有用坏它就已经过时了，对吧？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觉得你可以留作一个纪念。其实有一些东西，
1: 但是它真的很占位子。
0: 哎，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它真的会留到后面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很保值的东西。我很简单，
1: 你确定吗？
0: 真的，真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它是有年代记忆感的。你比如说像，
1: 但是它像它这一套那个音响设备，如果长期不用，反而容易放坏。
0: 所以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保存的一个空间，温度、湿度。这是真的，因为它发潮了之后它可能就
1: 然后你还要把它时不时的拿出来，
0: 对啊，你要防止它落灰啊，
1: 时不时拿出来，然后让它再工作再稍微的运转一下，
0: 简单来说就是你家得够大
1: 不一定，就算够大也
0: 就算够大
1: 不够用，
0: 这么多也不够放不下是不是，也放不下
1: 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说旅行带回来的石头、贝壳还有一堆小零碎儿放在柜子角落积灰，朋友都说没用，但是每次看到呢就会想起那次出门的旅途，
0: 你看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吧。
1: 我有一次在网上买了一个那种专门收纳门票的一个有点像相框一样的一个小、小装饰，
0: 我大概知道那个是什么玩意儿了。
1: 然后可以把门票啊车票全都放到里面去，
0: 但是你发现你是真的没有地方放门票车票吗？你是没有地方放这个相框
1: 哎，你别说那个很占位子，
0: 是吧？
1: 挺大的，
0: 就是很简单，比如说以前我们洗出来那种照片洗出来之后你要买一个相册来放，哎，你发现真好，有了相册这些照片呢终于有一个地方来归置，不会东一张西一张，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家里原来是没有地方放相册了
1: 哎，但是那些相册我觉得还是蛮
0: 回忆，
1: 哎，真的是
0: 就真的是回忆，
1: 值得给他们留个柜子把他们保存在一起，保存好，
0: 真的是
1: 那都是你的来时路，
0: 真的是啊，真的是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看吧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这个9月23号上午的9:30钟，9月23号后天
1: 是
0: 宜昌儿童公园花约中秋百年好合百合花式活动即将温柔启幕，
1: 听起来多浪漫啊，
0: 跟百
1: 合花有关系，就这次的活动，对，它是围绕百合文化精心打造百年初遇、百年合意和和和同趣合家欢乐四大主题展区咱们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徜徉在富裕花海邂逅秋日的浪漫，
0: 哎呀，
1: 然后回望一下岁月的温情，
0: 对，
1: 畅想亲子的闲趣，
0: 挺好的。
1: 除此之外呢，除了你可以逛那个这个花
0: 百合花来拍照来看，
1: 对，逛花展，
0: 逛花展啊，
1: 大家还可以到那儿去开展一些像百合知识问答、趣味寻宝，包括一系列的这个亲子类的互动的项目，也让大朋友小朋友在沉浸式的游玩中亲近大自然，学习花卉知识，可以收获更多的知识和欢乐。
0: 时间9月23号后天上午的9:30钟宜昌儿童公园的花约中秋百年好合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挺好。其实中秋节到了，你会发现，全市各地有很多很多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主题活动，陆陆续续在上演。关注我们的节目，也会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
2: 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现在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依然是雨天路滑，现在很多的路段下。

0: 现在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待。另外听到大家呢，今天晚上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来看到的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全线滞留。同样体育场路方向来关注一下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华翔北路到前方的云体路路口以及继续往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均有滞留。相反的这个方向呢，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绿萝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处以及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均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右转在夜明珠路往夜明珠高架方向现在有滞留啊，这个滞留的队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在镇静山的这个红绿灯处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呢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沿江大道的压力主要还是在西陵一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今天晚上滞留情况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点。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首先是在西陵一路的双向啊，现在有滞留，尤其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到了果园二路上面，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会儿。同时，东山大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清江大厦门前。还有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入口处现在均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现在有滞留，队尾快要排到了一马路上，大家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再就是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进出城双向的中南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尤其是这个进城方向的中南路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依山郡，包括进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还有三峡大道下匝道经过合义路往金龙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合义路路口现在均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中南二路月湾路现在双向到城东大道的方向双向有滞留，再就是中南路的东城体育公园在月湾路的路口处现在有滞留，另外月湾路的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的方向双向滞留。今天晚上三峡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此刻三峡大道往坝区方向现在看到是在大连路的这个桥面上就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另外一个发展大道的压力今天晚上相较于以往也会比较大一点，此刻发展大道珠海路路口后方进城的汕头路路口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总体来说今天晚上确实晚高峰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啊，目前来看到压力还是不小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希望大家谨慎慢行，雨天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要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持续和您来分享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的晚高峰18:0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儿路上有点堵车，大家此刻可能还多多少少在还没到目的地，还堵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耐心一点啊。
1: 对，这就是这会儿雨势不小，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0: 是，
1: 出行才能平安。
0: 对，中秋节马上就到了，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也希望大家欢迎各位吧。如果你不远走不出门，可以来到国贸大厦负一楼找我们。找我们的时候呢，虽然不可能立刻马上请你吃点好吃的，但是只要你积极参与还是会获奖的，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 OK 的，没问题，妥妥的，必须的、
1: 是的，因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的

0: 这个长假，
1: 嗯，
0: 来电光影烟火宜昌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宜昌分会场，
1: 嗯，
0: 我们是在国贸陪伴着各位，真的是连续八天，连续八场。快闪舞台的活动就在国贸的负一楼、
1: 嗯、
0: 然后是天天不重样，来了就能玩，开口就能参与，而且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负一楼的美食福利在等待着各位。
1: 是
0: 中秋和、嗯、中秋三天，娜娜涛哥在那等待着各位啊、
1: 嗯、
0: 大家记得每天下午五点啊，五点就可以到。
1: 嗯嗯嗯，到饭点了吗？
0: 到饭点去打卡。
1: 到饭点了，大家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在国贸负一楼炫一圈，先看好想要吃什么，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参与活动来之后呢，对吧，你领了美食现金券之后就直接可以过去像去享受美食了啊。然后而且呢，其实说实话，其实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大家在一起过中秋或者是过十一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不仅仅是有互动游戏，像十一还有国庆的专场一系列，包括像观影啊等等很多很多精彩纷呈的活动，就在中秋节和十一一号到五号这八天的时间里陪伴着各位。也不一定是我或者是娜娜，还有其他的宜昌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嗯、其他的同事们，大家也会来到现场啊、也会陪伴大家一起来过节、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这几天你没什么其他安排，又想到国贸去逛街去消费去吃吃喝喝去买买买，不要忘记五点到五点半钟这个点到负一楼去看看我们，可以空手啊，我们也没要求你必须打东西是吧，
0: 可以空手，但是我们有可能不会让你空手回去。
1: 对，哎，中秋节是哪一天？
0: 9月25号，
1: 就是我那天，
0: 对，你第一天，
1: 所以你们好意思真空手来吗？
0: 第一天就是中秋节，
1: 所以我相信你们看到我，你
0: 嗯，
1: 别有压力啊，你别说啊、哎，那涛哥说了，我看见那我不空手，我空手看见的我都不好打招呼，不，没必要啊，你该打招呼打招呼，我不会在意，就是你们是不是空手来，但是你参与活动了，一定不会让你空手回去的，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大家记得啊，我们这个三天啊，三天就在
1: 哦，我正过节那天是吧？
0: 对，国贸大厦的负一楼等待着各位。
1: 哦、是的啊，就是这么简单。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时候吃一口羊肉来补一补。真的，实话实讲，
0: 对于吃货而言，
1: 什么时候都是可以吃羊肉，
0: 什么时候都在补。
1: 说几个吃羊肉的地方吧，这个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为什么还要说一说呢？因为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一年四季都能够把吃羊肉这件事时时刻刻记在心上，但是天一冷，你不由自主的你就会脑海当中砰的一下蹦出来，我要吃他们了，吃羊子。今天说的几家店子，如果大家你今年到现在还没有去吃的话呢，我觉得这时候是时候天冷可以把它安排上了。第一个香嘴屋啊，很多老宜昌人是从胜利四路老店追到华翔来的。华翔主打一个本地山羊的清汤锅，然后实话实讲，香嘴屋他家我个人比较喜欢他吃饭的这个环境，就是那种非常热闹的，
0: 对，接地气，
1: 哎，就是很热闹，
0: 桌子与桌子离得蛮近。
1: 对，所以在这儿吃饭你不要谈事情，否则你站着蛐蛐谁别人一下就听到了。
0: 也是
1: 是吧，
0: 他那个环境就是桌子和桌子离得很近，
1: 哎，
0: 我都能听到隔壁桌在讲什么，
1: 对吧？你比如说你在这说蛐蛐你谁谁谁，结果人家、谁在蛐蛐我，他说哎你来了，
0: 你来了
1: 是吧，来都来了。然后包括这儿的手切山羊肉、羊蹄锅、还有手工羊肉饼都很不错，羊肉膻味属于比较低的，羊皮比较软糯，羊杂齐全。手工羊肉饼我安利给大家，如果你和我一样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羊膻味的朋友，你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羊肉饼呢 OK， 绝对会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对，就涛哥这么挑食的人，就他们家我觉得你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1: OK 的，没问题，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再就是羊鱼锅咯，
0: 宜昌十几年的本地老店，
1: 哎，最开始在德胜街，现在也有好几家，
0: 是
1: 啊，
0: 深圳横路有一家，
1: 深圳横路，然后这儿城东大道下去这儿也有一家，
0: 因为他人气还蛮高的，本地人也会去的羊蝎子店，
1: 哎，属于那种红油的羊蝎子锅啊，他这我真的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你平时口味比较重一点的，然后你又不怕上火的，你想要吃点羊肉不喜欢清汤的，我觉得羊鱼锅太对你的胃口了，简直是跟你情投意合啊，投到一起去了。所以羊鱼锅你没有，如果今年到现在你没有去吃，你去吃一下。但是有一点，就是羊鱼锅我觉得它的口味有点偏重， 啊，像我这种耐辣程度不是那么特别强，哎，然后又菜又爱玩的这些选手的话呢，可以去吃，但是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是吧？吸吸他的吸吸他的骨髓才是灵魂啊！像千周啊，千张啊，
0: 到底想吃什么？
1: 千张啊，豆腐啊，汤里一泡，哎呀，哇，特别哇塞，
0: 就他们家就是那种非常重口味，
1: 嗯，其实我觉得杨一锅其实还行。还可以，
0: 我刚想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1: 还可以，但是哎，
0: 口味真的太重了。
1: 杨玉锅他家的那个什么还可以，羊肉串还行，羊肉串是还行。
0: 你到杨玉锅家去吃羊肉串，
1: 那是羊肉啊，我没有到他家像简阳一样捡牛肉吧。简阳如果你不吃羊肉也可以吃点牛肉，他家也可以。
0: 简阳牛羊肉牛羊肉汤馆，
1: 乔湖岭，乔湖岭，
0: 对对对，
1: 乔湖岭也比较近吧，老店
0: 是一家老店了，
1: 对啊，也是本地的清汤的这种做法的，汤也可以续上去，然后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怎么讲呢，不太在乎店面的装修，然后整个味型的处理上面，我觉得应该是能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口味和喜好吧。还是我那句话，如果你不吃羊肉，到他家你点牛肉也可以。因为我几次和家里人去吃的时候，家里人知道我不吃羊肉，或吃的少，会点一份羊肉，一份牛肉，来一起来搭配
0: 吃。为了照顾你的口味。
1: 对，家里人都照顾我，你们凭什么不照顾我？
0: 我们又不是你的家里人。
1: 这么多年同事们都白当了吗？
0: 加一个我的翻白眼。
1: 杨满珍没有去吃过杨满珍啊，杨满珍近几年比较火的炭烤大羊排，据说是果蔬来腌制的，先焖后炭烤，把多余的油脂给逼出去，外焦里嫩，几乎没有膻味啊！而且一份羊排分量扎实。我记得他们家在吃这个，马上开始吧，即将就开始了，生意会爆好。
0: 杨满珍。其实因为我吃过嘛，
1: 我没有吃过，
0: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香水屋。
1: 香水屋啊，懂了。
0: 哎，但是啊，杨满珍他们家生意真的很好，
1: 真的是爆好，
0: 真的很好，不差我这一个食客，没关系的。
1: 杨满珍
0: 主要是因为我不怎么吃，不太喜欢吃羊排。
1: 哦，
0: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口呢，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1: 对对对，
0: 那羊排端上来我就一下没有食欲了，
1: 就是有的人他喜欢就是这种清淡一点，
0: 大口肉我大口酒，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说看大家喜好吧。
0: 对啊，但那个他们家羊排还真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那个羊膻
1: 味，
0: 对，有一点。
1: 这个东西
0: 有的人就是很喜欢那个味道啊，
1: 就和吃肥肠是一样的，如果不臭谁吃肥肠？
0: 是
1: 吧？
0: 然后他们家烧烤凉菜也都有啊，我们也是去年
1: 没吃过。
0: 我们也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去吃过一次
1: 杨满珍华强啊，还有一家周口原记山羊肉汤馆啊，也是河南风味的山羊肉，现煮的这个羊肉，而且羊棒骨是熬了很久，招牌的羊肉烩面、手工羊肉饺子、麻辣羊头等等等等吧。据说他家的羊杂汤性价比比较高，汤头比较清爽，搭配火烧馍来吃。就是其实我说实话，羊肉你看我在宜昌不吃，但是我回东北的话，回铁岭早上过早的时候会吃，点上那个牛肉火烧，再搭配上一碗羊杂汤，我还是吃的。但是一定要放特别特别多的胡椒粉，我非常喜欢吃胡椒粉，要加很多极多的胡椒粉，然后吃了之后一发汗，而且又能够去它这个羊膻味，还是比较不错的。又到了一年开始吃羊肉的季节了，我们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推荐一下，除了刚刚以上提到的这些老店之外，你还比较安利哪一家吃羊肉的馆子？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2: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倾听群众呼声， 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10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20分，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下雨影响，确实今天晚上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过江方面的智取长大桥，现在整个的通行压力缓解是比较明显的啊。现在从珍珠路的桥面上一直上行来到人文艺术高中，有滞留，有缓行。体育场路今天晚上压力比较大，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和绿朵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而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排行的队尾从西凉二路路口一直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华翔北路。除此之外，东山大道压力也比较大啊，此刻东山大道西凌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以及从西凌后路到云集路，还有现在云集路的卓越广场门前均有滞留。其他方面，宜陵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宜陵大道东湖一路往西陵二路方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滞留，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有滞留，对，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大家耐心等候。相比较而言，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中南二路，快要排到依山郡这个路段上了，大家稍安勿躁。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合义路路口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的。再就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越湾路路口，还有越湾路的中南路路口以及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轻微缓解。来关注一下，此刻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是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依然有滞留，对，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出城的北海路路口、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还有石溪路路口以及发展大道这边出城的在石板坡路这个路段上面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保持分享，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这个时段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活动在中秋节十一到来之前开展啊。9月27号，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将会开展百灵河畔的生命共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的活动。现场呢，老师将会带领3到6年级的同学们走进百灵河湿地公园，探寻湿地的奥秘，解锁生态密码。当然，这个活动呢，它针对的是3到6年级的学生，会征集70 组家庭啊，一大一小为一组，时间是9月27号的下午2点到5点钟，地点呢就在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还有百灵河湿地公园这两个地方。
0: 是的，在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学术报告厅会开启生态知识小课堂，那么现场呢会发放专属的研学任务卡、完成寻找湿地朋友、绘制生态链条、守护绿色家园三大任务。
1: 对，
0: 那么进入到百灵河湿地公园，沿着生态步道可以开启实地搜寻，
1: 对，
0: 认识芦苇还有菖蒲等等本土的湿地植物，搜寻藏在这个枝叶间的小虫，
1: 太棒了，
0: 也可以追寻白鹭、水鸟来这个掠过水面的身影啊。你看这个画面感
1: 太美了，
0: 小朋友还可以亲手来绘制百灵河专属的生态链、生态接力跑、跳跃闯关轮番上阵啊。
1: 是在嬉笑奔跑之间感受湿地满满的活力，看飞鸟临水，闻草木清香，在探索和实践当中和孩子一起做知自然爱自然护自然的生态使者、挺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了解大自然，而且在中秋节期间合家团圆的时候带着孩子来参加一下这个百灵河畔的生命共鸣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的系列主题活动，3到6年级的孩子们啊，就家长一大一小可以来报名啊，亲子活动下午2点到5点钟，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比如我想参加，具体的可以去搜索一下怎么来报名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就可以了。18点25分，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

0: 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这个时段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现在外面雨势依然不小啊，大家还是要慢点开车。如果你现在还堵在路上的话，不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周岁回馈啊，在今天开始第一天上线，正式上线了啊。
2: 是的，今天我们秒杀了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的大白罐面霜。我没想到，今天卖了20多个，
1: 大家非常喜爱。
2: 我没想到，
1: 真的是一个便宜三个爱。
2: 晚高峰卖了15个，
1: 才卖15个，不行啊，这也是啊。
2: 那你继续加油啊！
1: 啊，早高峰卖几个？啊，更不行啊呀！没有啊，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什么呢，能够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的时候都能够花最少的钱来买到你最喜欢的一些物品。
2: 是，而且这一次的我们的周年的这个回馈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直播是在9月28号的晚高峰，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
1: 你看看
2: 整个的这个活动我们都是给大家真的就是精心选的品啊。
1: 没错，
2: 说到今天的斯塔芙550克的大白罐面霜，
1: 对，
2: 它是没有那个烟酰胺配方的啊，然后温和不刺激，保湿修护一步到位。
1: 对，而且最好有一点就是它很实用，实用性很强，它主打72小时的长效滋润，能够有效的告别像你的肌肤紧绷啊、脱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质地属于那种非常厚实但不油腻，快速的渗透肌肤的深层，可以咔嚓一下锁住水分啊，同时呢可以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特别里面添加了保湿的因子和修护的成分，不仅能够在干燥的皮肤补充水分，还能够缓解因为气候变化引发泛红啊、瘙痒啊，哎，这小问题，对吧？抹嘴上了，可能是刚才斯塔芙抹嘴上了一样。
2: 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可以作为这个修护的产品使用。比如说你在你干燥的部位，手肘、膝盖，
1: 对，
2: 我还喜欢涂在那个我涂别的啊，
1: 对，
2: 脚后跟
1: 都可以。
2: 我身体乳涂在脚后跟，后敷个15到20分钟之后啊，轻轻的按摩吸收，这个效果呢，堪比你做手膜和脚膜。
1: 是，像冬季户外运动之后，你或者是冻伤了急救啊，这款面霜它都能够发挥其强大的修护作用，真真正正的是属于这种一罐多用的，算是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它的容量很大啊，550克，性价比又很高，每次只需要取少量涂抹就可以了，你拿来擦身上也是 OK 的，用起来毫不心疼。因为咱今天价格便宜啊，平时你买多少钱我不管，今天我们只要89块钱，只要89块钱，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里这款斯塔芙的大白罐只要89块钱，你敢想，只要89块钱，
2: 而且是全家都能用。
1: 对啊，一罐一家庭都可以用，所以建议大家多囤几罐，不用一人一罐，是吧？放开了用，是吧？大家撒欢去用。
2: 你也可以只囤一罐没问题，
1: 不行，多买几罐太便宜了。
2: 不是，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啊。
1: 不，这个我先买几罐，明天其他的东西我再多买几样不就完了吗？对吧？这我对于它的需求高，使用度比较多。你买来之后，你送给你的姐妹，你也不心疼。她问你多少钱，你说你花了5000多块钱买，夸张了一点。
2: 你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没朋友了吧？
1: 为什么？因为斯塔芙89块钱，我都不舍得送给别人。
2: 这款产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到了秋冬季节把它囤起来。
1: 对，
2: 而且刚刚有一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它适合小朋友用吗？是的，
1: 没问题。
2: 对于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有宝宝的小伙伴来说，它也可以作为全家共享的一款安心的保湿霜。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和我儿就用斯塔芙，就在用斯塔芙。
2: 主要是你家儿不是宝宝了吗？小朋友
1: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我还是个宝宝呢，是吧？都在用啊，都在用啊。
2: 然后再一个，我们就也回复一下今天不少听众发来的消息啊，就问这个日期是不是临期的？不是临期产品，
1: 好日期
2: 是新鲜日期，那叫新鲜日期、
1: 新鲜日期，新鲜日期，对。然后还有就是提醒了大家，真的，我们每天一款限量秒杀，过了今天就恢复原价了。今天只有在
2: 今天
1: 9月21号24点之前
2: 是
1: 89块钱，
2: 是啊，所以大家赶紧 啊，趁着秋冬来临之际啊，把这款这个斯塔夫的大白罐安排上，
1: 对，
2: 让你的肌肤在寒冷季节依旧保持水润柔嫩，不用担心干燥带来的各种小烦恼小问题。
1: 对，
2: 那么从今天开始，斯塔夫的大白罐戴森吹风机，戴森吹风机我们知道这次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
1: 就我说了没到四位数，
2: 没到四位数了啊，
1: 是吧？
2: 雅诗兰黛五件套，我们的平台上一直卖的非常好的产品，
1: 那可不，
2: 兰蔻百泰霜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朋友们限量秒杀啊！
1: 是，并且各位老顾客进店就送给你15块钱的无门槛使用券，进来就送啊！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钟的直播专场更劲爆，全场商品还享受到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然后还可以用其他的优惠等等等等，敬请期待。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从今天开始的周岁的回馈活动，今天是第一天，大白罐不是大，对，大白罐啊，
2: 斯塔夫的
1: 大白罐只要89块钱，只限今天，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这个南部中到大雨，北部小到中雨，20到24度。那么后天依旧有雨，小到中雨转阴天，20到23度。
1: 对，
2: 还是提醒各位，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咱们早上上学上班的时候啊，还是选择洋葱式的穿衣法，
1: 一定要
2: 注意身体，别感冒。
1: 再见各位，
2: 明天见了，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

0: 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3626206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3: 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总有美好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
5: 去跑过于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时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里边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各种车话题啊。 我们这段时间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问问题了。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爬楼问问题啊。有人说第一次见到我，谢谢帖子啊。嗯，有人问到说到福特的领锐和昂科威Plus，请果断选择昂科威Plus 啊，犹豫一点都是对昂科威Plus的不尊重。 你犹豫一点，你都是高看了领锐。我跟你讲，必须是昂科威Plus 啊。那问到这个来自于小米的鹏程 N90 这车能买吗？我还是那观点啊，想买鹏程等一等。什么时候 N70、N90 上固态电池了，您再考虑 N8、N90或 N70。现在呢，小米的概念不错啊，无论是它的座舱，还是它的这样一个就是玩法啊，包括升顶啊，也包括它的这个 OS 互联都非常不错。唯一有问题的就是它的这个 能源补给方式。什么时候小米能源补给方式依然来自于纯电动，你可以考虑一下帖子啊。有人说关键是我单身，你单身你买这个 N90 干什么？单身不是，你单身你买这个鹏程 N90， 我在想你是有什么想法吗？这个，来下一位朋友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智慧驾驶失灵是不是全部是车主责任？ 如果说现在正在用的是的啊，正在用的 L2级的是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到了 L3级以及 L4级、L5级 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探岳 2.0 豪华版这车怎么样的？ 2.0 探岳你是怎么用法？如果说您经常在城市用啊，经常走这个拥堵路面的话，双离合是有弊端的。你经常 爬大坡，你经常高速行驶，没有任何车修的动作，人修一下，因为4小时强制休息嘛，人修了车不修，依然是高速行进，一天开了几十公里啊，几千公里啊，不是1000多公里，你的双离合可能受不了，铁子啊。感谢骑着蚂蚁去逛街，谢谢你来直播间，谢谢铁子。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的魏牌蓝山，可他们。

卖车时候宣传不是这样的。你的魏牌蓝山，我爬个楼啊，魏牌蓝山怎么了？智慧驾驶失灵，他宣传的是智驾是他们，就说你的意思是由这个4S店来负责任是吗？这个宣传方法很特别啊，但是呢，这种说法一般只要没有这个白纸黑字啊，销售顾问啊，包括厂家啊，客服只会说那是个人行为。哦，关键工厂搞的。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路虎发现五，主播这款车怎么样的？最近降价的很厉害。我跟各位讲啊，降价很厉害的车你最好不要买，为什么呢？降价很厉害，厂家已经把目标啊锁定在以后的售后保养这儿了。降的钱以后保养全给我回来啊，你降多少你给我花回来，铁子啊。所以路虎发现五的话，你不要认为它降价很猛你就能接受它，不是的，降价猛了不代表你能接受了它啊。对，路虎发现五，主播这款车说过了啊，降价连和福特的探险者，发现五和探险者比，这个怎么能放一块呢？帖子，这不能放一块比，这个根本不能放一块啊。嗯，毕竟呢，整体的发现五的段位是探险者的两倍，你不能把发现五拿来跟探险者比啊。探险者呢，这个买多少钱啊，就是这个价位的养护多少钱。发现五这车呢，你买多少钱，你可能是很便宜买的，但是养护那真的很可能是探险者两倍啊，是这样情况。因为朋友是要维权是吧，咱们这边不提供维权服务，你可以找一下我们同行啊。找谁呢？曾经同行，比如说虎哥说车啊，不是虎哥啊，胡小叔，你去找胡小叔，他是维权的，我不是维权的啊，我直播间就我一个人，整个节目组就我一个人，维不了权啊，维权这事儿不找我啊，我维不了。嗯，感谢峰哥只懂车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奋斗青年来直播间，你好。那帮人都被车企收买了，您指的是哪帮人？你说胡小叔被车企收买了啊？你还说那个，还有包括这个来自于啊我们内蒙古这个交通广播的同行啊，叫做汽车兄弟，汽车兄弟也被收买了吗？我怎么觉得没有吧？啊，也包括那个浙江资讯广播的，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名字了啊。有很多我们这种电台同行在说车，而且有一部分主播呢是专门从事的是维权类的主播啊。说车有几种方式，有维权的，小北是其中，小北他是城市之声的，还有一个是浙江资讯广播的啊。小北是城市之声的，不是一个人，小北是女生，我说那是男的啊。对，感谢吉林俊华米叶超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于长春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聊车过程当中也提供价格询价服务啊，包括买车，你说我想问多少钱，自己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看看啊。而且呢，你可以了解这车大就落地多少钱，不是报价多少钱，您这车落地，包括你买保险啊，你买保险啊，包括你是油车的话，购置税啊，这车大概多少钱能落地啊？你心里有个数，在咱们这提供这样一个全套服务啊，可以了解一下。感谢来自于怀化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客啊，极客007 GT 能不能买？这车怎么样的？你问极客007 GT 有没有对比对象？极客品牌它的就整个吉利啊，不仅是极客，包括银河啊，就吉利银河、极客，也包括这个整个吉利啊品牌，它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芯片啊，智驾都不是想象的。最大亮点是电池和它的快充，比如说900伏的快充，007 GT 900伏快充，这个是很优秀的，就是它充电很快。你如果充电不方便，你对智驾这部分不是特别在意，你说哎呀，大家都一样，无所谓智不智驾的，没有那么优秀啊，不需要太优秀的什么 NVO 啊，这样一个什么城市的高阶的啊，我个人观点您是可以考虑的啊。它据我了解用的应该是8295的芯片，现在8295啊，极客呀，高端的。但是它很厉害，电池充电速度这是很优秀的啊，稳底盘啊，因为极客包括整个吉利，你经常听到

0: 车叫麦格纳，对吧？底盘调教很稳的 ，OK 好。所以说呢，我想跟你表达是什么呢？你能不能买这车的前提是您对驾驶有要求吗？您对智驾有什么要求？你对智驾没有太强要求的话 ，OK 可以买。智驾哪款车最好呢？这个讲智驾，现在不讲哪款车最好。智驾比较牛的，咱不讲车啊，咱们讲智驾水平是谁呢？是华为系，就华为的啊，华为现在是一个鸿蒙，这个华为的这个智驾系啊，也包括小鹏，还有特斯拉啊，特斯拉的这个国外的 FSD， 国内可能还没有，这几个是比较厉害的啊。另外一个呢，我跟各位就是现在智驾方面分成两大类，一个是通过这个多少多少线啊，这个多少线的雷达来实现这样一个智驾水平的，一个是通过类似于人眼睛啊视觉解决方案来实现智驾水平的，啊，各有各的优点啊，各有各的好处。比如纯视觉解决方案，比如小鹏的，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它亮点在于，就是说它跟老司机是一样的，它提前预判啊，左右逢源啊都是完美，但是呢。也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一些比如说有光污染地方啊，有一些大雾啊，有一些什么看不清楚的地方，因为人眼睛也是一样的啊，那它的智驾水平会受影响了。那么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895线，还有很多这个线数啊，什么叫线呢？一说雷达有多少线，多少多少线，咱们腰的还是八开头的线数，线就是一个垂直的线，但这线越多越密集，它的反应越灵敏啊。那像华为的话，所提供解决方案是线数解决方案啊，那它的这样一个通过雷达。激光发射通过线束反馈来解答智驾的水平，帖子。所以说现在比较牛的是华为系啊，包括这个小鹏系啊，包括特斯拉的 FSD 这个系列啊，是整个智驾水平比较厉害的，帖子。那问到长城智驾属于啥水平呢？我看魏建军无人驾驶重庆很牛啊，我觉得长城智驾算是一个二线水平吧。整个长城智驾体系啊，它的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啊。再按梯队来算的话，它应该算是二线的一个品牌，那二线水平。因为你讲这个长城体系的话呢，你说安师傅，那么长城智驾品牌叫什么咖啡什么来的？我记得，对，好像叫咖啡，就咖啡智驾系啊。咖啡智驾系呢是整个是自研加上外部的供应商的一个配件的提供啊，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缺少市场验证啊，所以说它算是二线的帖子。来，可以去看问题啊。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您正在锁定东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更精彩内容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啊，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

价格给你报了，帖子啊，比较精准给你报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这里有一个当地价格询价，来自己了解啊。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来继续聊车话题了，因为我们节目最后呢会有一个主播甄选口播时刻，跟各位来分享主播甄选产品啊，来继续来说今天的甄选的东西。今天主要说不是甄选一个产品啊，咱们甄选的是一个活动，这是主播甄选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在今天我们主播甄选商城里边有一个斯塔夫的550克的大白罐面霜啊，这个产品呢，这是到位了这个东西啊，您可以点击了解这个产品的情况。它那个敏感肌肤啊，包括柔，就是它比较温和啊，对敏感肌肤比较友好，温和不刺激，保湿修护一步到位啊。这个你可以趁着机会囤点啊，囤一罐是一罐，囤一罐多一罐，铁子赶紧过来抢。怎么来抢你们这款产品的？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搜到这个商城之后呢，直接映入你眼帘的就是咱们主播甄选周年庆的一个页面，然后进到页面里边了解各款产品。另外跟您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啊，9月21号开始，包括斯坦夫大白罐，包括戴森的吹风机啊，包括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包括兰蔻的白泰霜，包括海来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在这个活动当中给你安排上。另外，在9月28号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啊，9月28号5点到7点，咱们会有一个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使用，各位敬请期待。好了，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歌够老的啊，潮湿的心，你受了吗？这个听着前奏，立马回到了70年代，不是80年代，应该很多70后很喜欢唱这首歌啊，就潮湿的心。我是安师傅，再会各位，拜拜了您嘞。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
2: 就没有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哪怕现在过在沙发，
2: 想一夜前途，
1: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豆瓣上有许多和云有关的小组，云的赏味期限，画云小分队，每天拍多云，人们用照片和画笔记录云转瞬即逝的模样。世界各地的云彩爱好者还组成了赏云协会，他们在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云是大自然的诗，也是大自然最平等的景观，因为每个人都能欣赏到它。我们相信云属于梦想家，凝望云朵有益于心灵。为什么观云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当我们抬头看云的时候，注意力、情绪和身体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每天在下班的路上，如果你试着抬头看一看云，你会发现有时呢是大片的粉橘色的晚霞，有的时候呢只是几缕薄云从一栋楼的上方缓缓地飘向另一边，连带着我们的思绪也被带离了工作。这相当于一种小小的下班仪式，它提醒我们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否则人虽然走出了办公室，脑子却还留在工位上，反复揣摩领导同事的某一句话，回想某个没有处理好的细节。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不断地向内收缩，心理学呢把这种围绕负面感受和经历反复被动的思考状态称为是反刍。而观云提供了一个气口，视线从眼前狭窄的空间转向了宽阔的天空，那些原本紧紧缠绕在自我的念头心头的这些东西都被暂时的松开了一点。而这个现象呢，在相关的研究当中也得到了一些印证。一项研究招募了38名健康的城市居民，让他们分别在两种环境中步行90分钟。一组呢是走进有草地和橡树林的自然区域，另一组则是沿着车流密集的城市干道行走。步行前后，研究者测量了他们的反刍倾向以及大脑当中膝下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这个脑区在悲伤、自我反思和抑郁的时候

会特别的活跃。实验表明，在两组步行的距离、体力消耗和心率等数据没有差异的情况下，自然组走完之后，自我报告的胡思乱想明显减少了，膝下前额叶皮层区域血流显著下降，意味着这个脑区冷静了下来，而城市组则没有什么变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甚至不需要亲眼看到现实当中的云，只是去云观云，好像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一项发表于2025年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里，参与者先通过特列尔社会应激测试，也就是公开演讲加心算这样的一个测试，进入高度的压力状态，然后再去观看自然风景和城市建筑图片。结果发现，观看自然图片的人，积极的情绪明显的提升了，而消极情绪和反刍思维显著的减少了。不过呢，两组人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呢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表明观看自然图像更多的作用于情绪和认知的层面，让个体能够有意识更好的调节心理状态。所以观云并不会让烦恼瞬间的消失，却能够把注意力从封闭的内心循环中带回到流动的现实里。云在迁徙，光影更迭，生活从来不止今天我们未能做好的那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代人很容易陷入精神断电，明明没有忙碌过度，大脑却率先的耗竭，遇到一点小事就烦，消息看了好几遍也没有读进去，连决定晚上吃什么都会觉得累。心理学家斯蒂芬·卡普兰指出，这种状态可能与指向性注意力枯竭有关。那所谓的指向性注意力，是指强迫自己专注于不感兴趣但是重要事物的一种。

比如期末复习，一连串的会议，连续的加班。这种注意力需要意志来维持，也很容易让人疲劳。当它被过度的消耗，人就容易在高压状态下分心烦躁，判断与规划能力也可能会随之下降。但是观云看云几乎是一天当中最容易获得柔性吸引的过程，你只需要看向窗外，或者在下班的路上抬起头就可以了。和摇曳的树林、沉落的夕阳一样，它只是自然而然地吸引着目光，不需要你刻意地集中精神，让不断筛选信息的注意系统得到片刻的喘息。那不仅如此，还有一项系统综述也发现，在接触自然环境之后，参与者的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也有显著的提升，效果量大致呢是从低到中等。更有意思的是，看语音观语音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实不仅发生在压力产生之后，因为观云不仅能够事后修复，它还能起到事前缓冲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承受心理应激源，比如说一些高压任务之前，预先观看十分钟的自然场景，比如说像树木啊、草地啊等等，能够帮助自主神经系统在应激之后更好的恢复。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心率变异性，这是衡量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能力的指标之一。一般来说，比较高的心率变异性意味着身体更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去灵活的调整状态，也更容易从紧绷的状态当中逐渐的放松下来。为什么只是看一会儿云就能带来这样的改变呢？研究者指出，自然场景能够刺激视觉皮层和大脑前额叶，降低了对威胁敏感的杏仁核的活跃度，从而解除了对负责放松休息的副交感神经的抑制，让身体更容易进入到放松的模式。

相信不少人都记得，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名为《火烧云》的文章。文章里说，天边的云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奔跑的大狗，转眼又变成威武的狮子。孩子们追着云的形状不断想象，可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就已经变了模样。云从来都不提供标准的答案，它是一种开放、模糊而不断变化的视觉刺激。它没有固定的轮廓，也不会评判你想的对不对。面对这样的画面，大脑会自然而然地尝试补全信息，寻找熟悉的形状，为它命名，甚至编出一段故事。一项关于模糊图形的研究发现，从模糊的视觉信息中寻找形状，能够

0: 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拉远了，我不再只是站在我的位置上看世界，而是重新的意识到自己是天气、山河、无数生命共同构成的广阔世界中的一部分。研究表明，敬畏感会减小自我感，让人的注意力从自身转向他人和集体，从而更愿意去分享、帮助他人。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单纯感受到外界的宏大，自我削弱才是这一行为背后更强的驱动因子。换句话说，看云观云真正带来的改变，是当自我不再占满整个内心的视野的时候，我们才有余地看见他人，也能看见更辽阔的世界。

仔细去想一想，咱们自己身边那些淡淡的人的身上，好像确实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首先，淡淡的人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淡淡的人往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而在关系当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器。这种平和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其在情绪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当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的平静，会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精法。

最近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说，真正很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的，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5: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淡淡的人。淡淡的人呢，往往是温柔坦然，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会异常的敏感。你高兴的时候，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是当你低落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而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和他们相处之所以会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也就是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的妥帖而安稳。再一次，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自主发生的，他们的边界感是强的，不会消耗他人，也不会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来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是一见如故，而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遗憾，但是也能够体面的放手。在关系当中，他们看似是冷淡的，但实际上恰恰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不是捆绑；靠的是体谅，而不是控制；靠的是并肩，而不是依附。这种清醒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去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第二，则是不被他人消耗， 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
5: 满是遗憾，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7: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8: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开场要和您分享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黑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黑马，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它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在李荣浩的歌里，黑马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也代表着每一个努力想要追逐自己梦想的人，独闯而且自由，懂得自洽便是知足。歌词的最后一句，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暗示着故事的未完待续，告诫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适当的休息

0: 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9年，刚刚成立红工作室的齐秦发行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那个时候，齐秦已经通过《大约在冬季》这些歌曲，成为了一名一线歌手。这一年，17岁的饶雪漫偶然间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深深地迷恋上了。从此，他有了音乐上的唯一偶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粉丝是饶雪漫，而他的偶像是齐秦。就像饶雪漫在书里所写的，他像是远处的一束光。2005年，齐秦搬到了北京，饶雪漫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左耳》。11年之后，《左耳》拍成了电视剧，请来了齐秦为他献唱主题曲《借根烟》。这是饶雪漫第一次和齐秦产生了联系，他们相谈甚欢，那束远远的光终于到了自己面前。而那时，齐秦其实已经处于隐退状态6年了。

0: 完全不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0: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当年那个追星的小女孩成了大作家，他们在顶峰相见了。齐秦很少为别人唱 OST， 饶雪漫是个例外。齐秦隐退近十年后再次开了金口，为饶雪漫的小说改编的剧集《离歌》献唱。网友说，没想到《离歌》能形式化，更没有想到齐秦会为此献唱，两个想不到成了现在的做到。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世间的缘分是如此的奇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总会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粉丝和偶像的故事。齐秦说，饶雪漫是结拜过的妹妹。时隔多年，再次等到饶雪漫的作品影视化，齐秦亲力亲为担任了剧集《离歌》的艺术总监。在这部剧上映之前，舒淇其实已经有了众多的粉丝，很多人期待这部作品能够影视化。离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些淡淡的忧伤，跟齐秦细腻的声音相得益彰。饶雪漫为这首片尾曲取名为《别离曲》。这首歌是先有的词再有的曲，饶雪漫作词，孙伟作曲，知名编曲大师钟兴明编曲，齐秦演唱。前奏是一阵古琴声，随之而来的是弦乐、小提琴、键盘声，悠扬带着淡然。齐秦的声音在不经意之间袭来，他唱道，蝴蝶如果不会飞，如何震动寂寞的蔷薇，把蝴蝶、落花和春风都写进歌词里，预示着相遇和离别。

离歌中的马卓是一个不太幸运的姑娘，她幼年丧父，是在叔叔的拳头中和同龄人的嘲笑中长大的。八岁的时候，母亲终于来接她了。在她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的时候，带给她温暖的母亲却被杀害。她艰难长大，终于成了律师，爱人的父亲却成了最大的嫌疑。马卓的这一生似乎都在学习着别离，而这别离都是无声的，就像歌中的第一句所唱，落花要落过几回才能体会岁月的静谧。

前面的每一句都像是马卓的独白，副歌部分又像是马卓的自我安慰。饶雪漫写道，我们不会再说再见了，愿这无声的别离曲永远生动，永远清澈。

两个本是互相救赎的人变成了互相伤害，他们一直在无声的告别，也在无声的靠近。最后齐秦用温暖的声音唱道，看漫山遍野，落地生根，硕果累累。饶雪漫终究不愿意在青春疼痛上再撒盐，所以他说落地生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8: 爬过了
7: 唐古拉山。

0: 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粉丝和偶像的故事。这位小粉丝也成长成一名知名的作家，和他的偶像有了合作。齐秦为这首歌的用心从使用乐器上就能够看得出，古典乐和西洋乐的结合下，让这首歌在情爱中更显大气，与具有电影质感的剧集更加贴合。每一集播完，齐秦的声音接上，遗憾、难过和期待更甚。担任艺术总监的齐秦不止做了这一首歌，还有片头曲、插曲等九首歌都有他的参与。如果要选一首描写主角们和父母之间感情的歌曲，那一定是房东的猫所演唱的《骄傲》。那时候他们都还是有着父母宠爱的小孩，小时候操场边骑单车绕三圈，我跌倒你大笑，我哭了你举高高，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渴望的。在剧集中已经成为音乐人的安朵第一次演唱，马卓在台下倾听。房东的猫一直都是治愈系的，小黑温柔的声音唱着小时候的回忆，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树上总是停着小鸟。饶雪漫的词写道，我问你，鸟如果不飞它会不会死掉。长大之后他忘掉了答案，却一直记得母亲的笑和欲说还休。那时候马卓以为母亲会一直陪伴自己，他以为结束了苦难的生活却成为了空。他努力成为母亲最渴望的样子，努力读书，出国留学，逃出苦难的生活。等他成为了大人的模样，但是却没有办法让母亲为自己骄傲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小粉丝变成大作家，与自己的偶像在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小粉丝就是饶雪漫，她的偶像齐秦成为了她的网剧的艺术总监。在剧中，马卓上大学之前跟母亲闹了别扭，他很想母亲，却倔强的不肯把写的家书寄给母亲。他在信里写了自己的生活，写了对母亲的思念，很多很多封，但是再次见到母亲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饶雪漫写了家书：你不闻不问，假装那么不在意，你说走吧，我不送你，我还来不及亲吻你斑白的发髻。那些没有寄出去的家书成为了马卓心中一直的痛。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亲离世之后，马卓和夏泽也彻底的断联，他们都在各自的世界里寻找真相，在痛苦的日子里还是能想到彼此。饶雪漫写给马卓和夏泽的感谢信里面，段奥军的声音自然又温暖。不在一起的日子，他们还互相惦记着对方，你还在坚持吗？突然好想谢谢你啊，因为有了你才会懂得爱的代价。最后又唱到，我还好啊，希望你也不差。这是马卓的倔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夜太静，拦不住回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朱世杰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
4: 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4: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在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你都能够透过那些现场的演唱来看到张韶涵的爆发力。从欧若拉、隐形的翅膀到引路的风筝，张韶涵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这段路或长或短，但是一定跟成长有关。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引路的风筝，应该是出自于张韶涵最为个性和独特的

的一次音乐尝试，在编曲的方面用了大量的电子声效和弦乐来叠加来搭配，有一种浓烈的戏剧张力。混音这个方面呢更加是金光璀璨。为什么这么说？请到了六次拿到过格莱美奖的混音大师 Richard 来帮助他操刀，从里到外都是惊喜。听到来自于张韶涵《引路的风筝》。

是胡海泉。这首歌曲呢，应该是海泉出道20年以来第一次尝试在歌曲当中加入说唱元素，他也邀请了派克特为歌曲来撰写 rap 的歌词，当然也有配唱的部分，还有编曲也非常的用心，用了大量真实的城市街道采样，就像是展开了一幅声音的画卷，让你好像跟着胡海泉一边走一边看到现实与虚幻当中的来回转换。嗯，还有一个小消息要告诉你，这首歌在制作初期还邀请到了张艺兴一起来参与编曲的讨论。听到胡海泉《望》。

继续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说实话，在去到 Live House 听他演出之前，我也并不了解他。他叫做范逸棠，他生长在一个音乐世家，但从小呢有一个演员梦，后来顺着父母的规划，离这个职业越来越远。一次机缘巧合，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剧上，他担任了主角。这一次接触之后，他被舞台剧深深的吸引，发现舞台剧其实也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和之前的印象啊是不一样的。后来呢，他有时做幕后，有时做演员，积累了很多表演经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王子与河童》，故事的蓝本是来自于2009年范逸棠自编自导的第一部舞台剧《游园》。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要唱歌的白安，她曾经是一个被别人定义为咬字不清的女歌手，但这个特质没有成为她唱歌路上的羁绊，反而呢

为他的歌曲带来了一丝别人没有的韵味。下一次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如尝试倒着走一次，逆着风，逆着钟，走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来咀嚼曾经经历的一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
5: 与音乐为伴，
3: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刚刚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富豪啊，这首歌名叫做《清高》，他本人非常喜欢复古味道的音乐，而且在他的心目当中，复古还可以有新的变化。怎么说呢？他也是第二季《明日之子》这个综艺节目的幕后编曲制作人，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萨克斯，后来呢也去留学学习了一些不同气质的音乐。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一些见识，才让他成为了现在的富豪。如果你喜欢他的风格，也可以去寻找一下富豪的其他作品来听一听看，也许也是你的菜。接下来 Saturday Nights。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是否有人在等待着我，只是一次也好。听这首《等待》，就会冒出这个想法来。也欢迎你再一次踏上的音乐旅途，和我一起开始一场音乐间的行走。我是春晓。每当坎坷或者是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总是渴望听到一种这样的安慰，哦，这就是生活。我们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人往往是在夹缝求生存的时间居多，这就是生活。 C'est la vie.

首歌是写给谁的，又是由谁来唱的？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我想给自己幸福，所以我打算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开篇一定要写上亲爱的。张学友带来《情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告别笑忘书，接下来的这首怀念仍然是王菲的歌，她很慵懒的嗓音将怀念的感觉恰到好处的表达出来，很干净。也许喜欢怀念多过于喜欢看见现在的你，我们何尝不常常有一种这样活在过去的感觉。

时间久的我们都快忘了当初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悸动，现在只能说只是习惯，习惯去想想，习惯一个人。邱泽带来《你知道我爱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是陈奕迅带来的《浮夸》。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去感叹，也没什么好悲伤，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开心呢，是感动呢，还是悲哀呢？这首笑着流泪讲的是一对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说好分手的那一刻不流泪，但是真正到了剧终的那一刻却泪流满面。爱已逝，过往的画面重新上演，怎能够不流泪呢？爱恨的中间是没有平衡点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7:51，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新大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新陵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以及目前已经排到了保利林溪郡的对面，所以说整体来看到队尾的长度是现在要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偏长的。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新陵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是稍有改善的，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这一侧的桥面上方，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来看就排在金地华城的对面。而从新陵二路辅路上到我们的新陵二路快速路上的车流量呢，目前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要继续汇入下山通道，然后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新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第一个在我们的这个路口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第二个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往西陵二路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也就是说在体育场路，如果您是从白龙岗小区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会在这两个路口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外国语小区的门口，目前在外国语实验小学在沿江的这个校区呢，如果您是要继续朝着智取昌大桥方向上桥的话，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可能还会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全部通过。而在县府路上，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在环城东路右转进入到县府路的时候，您可以发现一直从县府路与人民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环城北路与县府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在对向车道上，就是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在我们的学院街校区呢，同样会遇到一个大概8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在送完孩子之后，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继续来关注到在医院附近，目前呢，在医院附近相较于7:30而言呢，明显是车辆增多了一些的，目前在我们的龙康路双向上都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特别是龙康路与狐狸街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云起路方向行驶呢，目前会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队尾是一直排到了长康路的出口，一直汇入到龙康路的这个路口这里，所以说也请您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距离。而在扶绥路、解放路、狐狸街这三条道路上呢，同样滞留情况也比较明显，虽然说车辆不大，但是也要提醒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五家港，目前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同样是在四个方向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如果您是从刚才我们说到的八里相送上了我们的沿江，上了我们的银陵长大桥桥面之后呢，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如果您是要在三峡大学中区这里下到辅路的话，您可以发现在北山坡转盘这里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会遇到一个大概1公里左右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的这一侧的桥面的上空，并且呢，可能在一直到8:15左右，在这一段的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而在体育场路上，我们同时要跟您注意一下，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绿萝路，我们继续要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靠近到宜昌航天花园这里，在宜昌市民政局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

0: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FM105.9
2: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呢？
2: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了月饼的消费提示，其实我们就说到了中秋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吃月饼看月亮，都是这种
1: 团团圆圆，玩玩满满的这种状态啊。要说到咱们过中秋还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习俗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在今天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的有讲究啊，宜昌自古以来就有中秋节摸秋的习俗。根据东湖县志岁时记载，中秋亲友各备瓜饼相馈，是夜家人集聚，聚酒设肴，陈果 果饼以庆月，其子者，也就是说亲友之间会相互互送瓜果月饼，晚上的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摆上酒菜瓜果糕点赏月庆祝，还有其子的习俗，也就是盼着家里添丁进口。
2: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呀，有人就说到了老人把吃月饼叫做杀达子啊，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 有点生猛啊，其实是跟元末的这个历史传说有关，说这月饼里啊藏字条传递信息约定起事儿啊，所以这个叫法呢也有时候也保留到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1: 是的，一块小小的月饼呢背后承载了很多代人的记忆，而且呢宜昌还有学子中秋相聚赏月以及吟诗作赋的传统。
2: 比方说城区的鼓楼街到河街的一带呢，过去就会张设彩棚、陈设彩灯，这个特殊的习俗一直保留至今。而且啊，我们宜昌呢还是曲乡屈原的故乡，中国诗歌之城啊，每逢佳节呢也会吟诗作赋，这个也是很多宜昌人的习惯。中秋啊赏月吟诗，这个传统呢在宜昌扎的这个根啊也算是很深的。
1: 是的，过去宜昌人过中秋不光光只是吃月饼，老宜昌人呢会在8月15那天早早起床，用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食材准备一顿丰盛的团圆饭。而中秋呢也不像春节那样忙乱，但是那份团圆的心意都是一样的。
2: 而且啊，宜昌的中秋月饼我觉得也是我们自己特色的啊，像是紫龟产出的脐橙月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它是以紫龟的脐橙果酱为馅儿，果香很浓郁，甜而不腻， 而且特别受到外地朋友的欢迎啊。要说到紫龟呢，是中国的脐橙之乡，脐橙的年产量呢也是超百万吨的，拿脐橙做月饼馅儿，我觉得也是算是咱们把家乡的味道包进去了。我还真把这个脐橙味儿的这个月饼啊有寄给我外地的朋友，让他们来尝一尝。
1: 那他们怎么评价呢？
2: 就说也还不错啊，就和其他的一些果味的月饼来说呢，他们觉得还挺新奇的，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买不到这个月饼这种味道的月饼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
2: 月饼它怎么做都不难吃，毕竟是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啊，所以感觉怎么吃都味道不会说很难吃，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哎，对，你发现没有，现在这个月饼的种类啊，这个口味啊也是越来越多了，不仅是这个甜口的月饼啊，还有各种各样咸口的鲜肉的，就是之前在江浙那一带这个鲜肉月饼不是很火吗，有段时间啊，杭州的那个鲜肉月饼，然后还有专门有外地的朋友给我带回来尝了一口，发现嗯， 我还是喜欢吃甜的。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蛋黄馅儿的，我觉得这个经典中的经典。对，特别是那种双蛋黄的啊，就是那种稍微个儿大一点的莲蓉双蛋黄的，或者是豆沙蛋黄的这个蛋黄咸蛋黄馅儿的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很经典的一个口味。所以说说到过中秋啊，看来很多朋友都是在说到了
3: 给自己家里啊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月饼准备过节了，包括送亲友的这个月饼也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呢。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 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名附近已在岗